0: 要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事项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小时。在维修漏气工程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了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你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3: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4: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3: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4: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5: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6: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4: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6: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4: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9: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8: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整点新闻之后我们又回来，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今天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的这首歌还是一首粤语老歌，叶倩文《焚心一火》。

这首歌费玉清所演唱的《又见柳叶青》。早间的8:18，您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现在是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对了，我也差点忘记了，我们在这个星期开始呢，节目就扩档升级为3个小时，从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那么有些地区呢，雨势还会比较大。不过今天最高气温并没有下跌很多，大约是32度左右。接下来呢几天呢，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那么高温的天气呢，会缓解一点点。现时路德室外气温呢是30度，相对湿度82%。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粤语歌曲，曾路德所演唱的《骤雨中的阳光》。那这首歌呢是当时一部热播剧集的同名主题曲。那这部剧集呢是一部青春偶像的剧集，可以说呢是和爱情有关。那么这首歌呢，所以说呢也体现出了青春感和对情感的细腻和观察。

蔡幸娟所演唱的《中国娃娃》，其实《中国娃娃》呢，就是蔡幸娟的标志性的封号。那她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也是她加盟光美唱片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主打歌。那这首歌呢，很有意思，你也可以听到其中的歌词一直在唱中国娃娃，那是借着都市街头再也看不到中国娃娃这样的感叹，表达出了对传统的古典美人气质逐渐淡去的一种惆怅感。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把蔡幸娟的歌唱事业推向了新高峰。早间的8:27，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点。接着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没错，这首歌呢就来自于内地的一位甜妹子杨钰莹所演唱的《晚霞中的红蜻蜓》。早间的8:30，我们继续今天这3个小时的边走边听的直播，还是来听到一首男女对唱，应该来说呢，其中有女生独白的歌曲吧，李茂山迟来的爱。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这首歌徐小凤在1986年的时候演唱的粤语歌曲《婚纱背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这首歌是当时一部非常火爆，应该来说在内地是非常火爆吧，我并不清楚在香港是怎么样的，当时在内地是非常火爆的一部电视剧《流氓大亨》的插曲。我还记得呢，这是专门对应剧中刘嘉玲饰演的那个主角参加前男友婚礼的情节。应该来说呢，歌词是完全贴合了剧中人物强颜欢笑的复杂心情。早间的8:45，我们继续来听到621金曲专门店，继续来听到这首歌罗文所演唱的《梦非梦》。

这首歌呢，费翔在1987年央视春晚上演唱的经典华语歌曲《故乡的云》，也是成为了跨越数十年的国民级经典。早间的8:54，那么很快呢，我们就要听到今天第二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稍后将会是整点新闻。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和李宗盛合作的经典流行歌，叫做《我明白》。这首歌呢，其实呢，也是为林忆莲量身定做的，也标志着林忆莲的音乐风格进一步的走向了成熟。因为这首歌呢，我觉得它算是深刻的融合了都市情感叙事和林忆莲的细腻的唱腔表达。好了，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待会儿再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尖沙咀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名女子被的士撞倒后不治。凌晨两点多，一名69岁男子驾驶的士沿弥敦道由尖沙咀往旺角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嘉联威老道时，据报撞倒一名正在横过马路的34岁女子。女事主身体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其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也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也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及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过多剂疫苗及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也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了4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的2-3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忙起嚟不要。咁所以真係我哋要讲行动啦，真係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6: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宠物们的嗅觉十分敏感，为了避免刺激宠物，我们在使用香水时要注意什么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7: 好视乎嗰阵味啦，又或者好视乎嗰个香水嘅基底成分系乜嘢啦。基本嘅香水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用酒精嚟做到基底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好多话系无酒精嘅基底嘅，咁嗰啲相对咧就会温和少少啦。佢哋打一次咧，有机会系因为我哋嗰只香水嗰只味太刺激啦，我哋觉得啊好香或者好 fresh 啊咁样，但可能对佢哋嚟讲系，你哋用紧嘅嘢好刺鼻。我唔中意，有時喺網上見到有啲主人會話，好好嘅，佢哋想用香水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拎出街先噴咯，咁都可以盡量滿足到自己啦，同時都可以從寵物嘅角度出發。
4: 新紫金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8: 我是楊紫金，
4: 我是麥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廣場給你正能量。
9: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10: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11: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12: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9: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2: 走在最前。
1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第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欢迎回来，我是婉佳，我们继续来听一些熟悉的旋律。刚才这首歌不用再多介绍，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那么接着也是一首熟悉的旋律，苏芮《一样的月光》，电影《搭错车》的插曲。

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姜育恒的牵手版本。那么这首歌呢，没错，它的原唱呢就是苏芮演唱的。不过呢，姜育恒呢是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了这首翻唱的作品。他的这个版本呢，和苏芮的浓烈执着的版本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姜育恒的嗓音是有一点点沧桑的烟酒嗓，所以呢，重新演绎的这首歌曲呢，是展现了一些情绪的克制在里面。早间9:22，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接着送上的这首歌，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3: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伍思凯爱要怎么说，这首歌呢是伍思凯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刚才你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重新谱曲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奠定了伍思凯在乐坛的地位，也获得了爱的歌手的称号。早间的9:37，你依然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吧。接下来的这首歌送上的是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的版本伤痕。不过呢，在这边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彭佳慧在演唱会上所演唱的伤痕，因为是演唱会嘛，所以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早间的9:4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节目呢很快也到了尾声，那么在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听到小魔女范晓萱所演唱的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

间，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在这个周六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婉佳，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歌。他的歌曲的名字呢非常的特别，是一句上海话，下下弄。这首歌呢是陈奕迅2002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歌曲，是由林夕作词。那么当时呢，林夕呢正在受到焦虑症的困扰，所以说呢就创作了这首叙事小品的歌曲。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同时也结束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喽。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有待观察。其他的上呼吸道感染也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的个案也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的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呢，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及严重个案都比上一次要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及曾经受到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也比较弱，因此担心比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呢不需要太过担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就表示，香港感染的风险比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在年底呢会有针对本迪布交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也已经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及东非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的潜伏期21天，但是呢，香港与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都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也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与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个星期之后呢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程度，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的国家。尖沙咀在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名女子被的士撞到后不治。在凌晨2点多，一名69岁男子驾驶的士沿弥敦道由尖沙咀往旺角方向行驶，当时至进加连威老道的时候，据报呢撞倒一名正在横过马路的34岁女子，女事主身体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其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在扣留调查。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的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若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表示，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和有序。内地客户要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的流程运作畅顺。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时，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6: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7: 月起
8: AM621
7: 新的周六拼图，
8: 新的音乐快乐。
7: 六月起，
8: 逢周六
7: 早7点到10点，
8: 晚家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7: 夜雨播月宇宙，下午2点到4点，
8: 马小飞
7: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8: 芳华
7: 绝代芳华。六月起，
8: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的周六拼图，
8: 新的音乐精彩。
9: 新人类大世界
10: 开课啦！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17: 新人类大世界。

0: 6月6号啊，10:07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 我是小薇，
2: 我是燕燕。
0: 耶，早上好啊，大家。
2: 也很开心，
1: 已经来到那个六月份。
0: 嗯，
2: 今天来的两位陌生人在我的旁边，
0: 陌生人
2: 在我的左边，这两位小姐，
0: 那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中学的王君儿。
4: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港大同学会书院的胡雨桐。
0: 哇哦，我觉得我们的女孩子们都好长大了耶，
2: 你们
1: 变成少女。
0: 对，因为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真的还是小朋友，现在感觉一个个的每天来就是这披头散发这样，然后就是美美的这样。
2: 我觉得我们讲我觉得讲到我们好像很老的感觉，就好像一直大人看小朋友的感觉，
0: 都不用讲到了，这是事实了嘛。
2: 都是
0: 的，
2: 我的印象中是逼不逼不逼的，
0: 是啊，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不会有会觉得说很尴尬吗？现在回想起来以前当那个小杰的时候，
3: 其实还好啦。
0: 他有一个翅，你是有一个翅膀，还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的？
2: 他要半飞之后，还有翅膀子啊，翅膀子。
0: 哎，他补币补币是今天，然后补币补币，他的那个朋友就是下个礼拜就来了。
2: 啊，是吗？
0: 对，
2: 谁？
0: 小云呢、啊
2: 哦？我都忘了。
1: 陈家朗、
0: 啊。陈家朗是不是？
2: 哦、哎呦，另外有你有想象过，如果就是你有就是当小鸡的话，你 OK 吗？就是当这个。羞耻感蛮高的，这个逼不逼不逼的这个角色的话，
1: 如果要你现在再演，
0: 他不可以，因为他玉童，据我的印象，他从来都是比较
1: 有偶包。
0: 但是我发现了玉童呢，一个就是蛮神奇的，就是他外表斯斯文，他跟另外一个同学，姓关的那个同学，我觉得他们俩有点像，就是外表都是很 elegant， 很女生的，但是那个嘴呀、啊，那个小嘴有的时候跟吹了毒一样，
2: 就没有了，就是我的想法的特别一点的女生、啊，
0: 对对对
2: 对，
0: 就是让那个外表跟他的内里好像有一个很 surprise 的反差，
1: 对，所以现在就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天籁是无论是那个嘴巴跟他的外貌都是令人很
2: 咩啊，十八岁已经咁 shift 就系放到而家噶咯，已经
0: 咩啊？
2: 就是他跟我以前认识他是一样样的
1: shift
2: 噶，
1: 系啦，
2: 懂我的那个。
0: 好了，不要讲那么多了，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了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朋友们哈，既是老朋友，
1: 对，
0: 又有一点
1: 新鲜感
0: ，
1: 对，因为今天呢。可以说是新人类大世界
0: 第一次吧，
1: 第一次、
2: 哦、是真的第一次，
1: 请到是不是香港的学校上来、
0: 嗯、
2: 哦，可是也是友好的了大湾区的，
1: 对
0: 对、嗯、
1: 对，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新的知识，比如说如果你是对于香港以外的一些学制啊一些学习环境啊想了解多一些的，千万不要走开。
0: 嗯，那我们稍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的学校出来好不好？

0: 来，那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湾区哈、啊、我们的深圳的学校，他们是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花园学校，有我们校长还有我们的同学们，欢迎你们。
1: 陈校长介绍一下自己啊。
2: 大家好啊，我都是用翻广东话先。
1: 可以。
2: 是啊，虽然呢我发现呢我入咗去一段时间呢开始普通话好咗啲啲啦。但是做呢个访问呢都系未够信心嘅。是啊再次见面啦，好多时候都会上嚟呢个节目，我系程校长，咁而家呢就去咗福田区益田花园学校。咁我哋新办咗咩嘢呢，就系香港港籍班、okay. 這一批的小朋友呢、啊、活潑可愛精靈的就是啲港籍學生嚟。
1: OK， 但我們請他們也介紹一下自己啊。
3: 好，第一位男生是誰呢？
4: 你好，大家，我是梁俊熙。
3: 嗨，
1: 隔壁那一位是？
5: 大家好，我是葉倩君。
3: 嗨，
1: 同學，在我身邊，
6: 我是孫一洛。
1: 嗯，孫同學。
3: 所以剛剛就是校長分享過，就是剛剛在這一個學校裡面，就是新的。校长里面有办了一个新的班别，就是叫做
1: 港籍
3: 学习班。这个港籍是什么意思？可以分享一下吗？
2: 这个港籍班呢，其实是怎样呢？就是因为我们拿了一个的核准，那么内地呢就去接收一些有香港身份的學生，而他们在小学阶段呢最尾可以考一个叫情分试。大家都知啦，喺香港有情分試啦。咁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情分試咧，佢哋即係話可以參加香港嗰個嘅升中派位。參加到升中派位咧，就可以遲啲將佢哋嗰個成績咧就輸入個教育局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即係佢哋過兩年咧就可以係喺香港嗰個升讀中學咯，即係初中可以過嚟升讀中學咁樣咯。咁我哋就
1: 知道你們學校就說是一校兩制，那怎麼樣說是一校兩？那上课情况是怎么样？
2: 那什么是一国两啊？唔系喎，一国两制啊！我哋而家啦，即系
1: 大家知道
2: 啦。咁我而家咧一校两制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呢间学校原本系一间老校嚟，二十几年历史，所以沉淀咗好多嘢喺度。咁而家新办咗咧以前咧就系内地嘅学校，那个内地学制。咁而家新办呢一个咧就系港籍。班咁系纯咧，将香港嗰个教育体系啦、课程啦、嗰个教学嘅模式啦等等咧，就搬入去内地呢一间学校。所以咧，既有香港嗰个嘅课程体系，亦都有咧内地嗰个沿用翻佢嗰个历史嗰个体制喺度咯。
3: 哇，听起来校长你需要做很多嘅事情功夫去准备这个事情诶。
2: 对啊，
0: 累到死啦。
1: 那要。搞那个港籍班，比如说整个现在，比如说整个学校有多少班，有多少班是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深圳的学制的班、啊、有多少是港籍班的呢？
2: 孙同学，你是几年级啊？
5: 四年级。
2: 嗱，四年级有一班。叶同学，你是哪一班啊？
5: 我是五 A 班。
2: 五 A 班系啦，即系话我哋而家暂时咧，因为我哋喺三月开班嘅，暂时只系有两班啫，一班系四年级，一班。

0: 班系五年级，咁里边而家咧，嗱我哋总共系33班，即系话加埋我哋两班35班，因为咧原本学校系有由小学去到初中都有嘅，即系初一、初二、初三都有嘅，咁样咁夹埋埋就30几班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嘅港籍班咧，其中一个特色就系、是。因为是港籍，所以是小班教学。
1: 嗯、
0: 小班教学呢就是25个学生、嗯、最多最多都是25啫。咁但是内地班呢就不同啦。哇真是呢坐到满晒嘅。我见过有一班是40几人。
1: 哇
0: 是啊。
1: OK。
0: 是啊是啊。咁、啊、有呢啲咁样嘅分别。
1: 嗯
0: 是啊。
2: 嗯，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教育了，因为港籍班嘛，我刚刚听校长介绍呢，其实是会沿用我们香港的教育体系，之后会考成分试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中学有一个比较好的衔接。
1: 嗯，
2: 那我们一直就是说我们的推行的这个 STEM 教育，那不知道在我们学校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教育出现呢？
0: 会有的，咁呢我哋学校最重要有两个大嘅目标去推动嘅，咁、第一个目标系咩呢？就系、是、因为佢要预备佢哋翻嚟升香港嘅中学，所以佢哋嘅英语水平一定要满足到嗰个英语水平，即、就、系、是、要优秀啦。咁所以第一大嘅嗰个教学目标就系英文啦，咁样，所以好多英文嘅唔同嘅活动啊、沉浸式嘅嘢啊，有外籍嘅教师系日日陪住佢哋啊，咁样。咁呢个系其中一样。第二样就系、是、都可能小威都认识我耐咧，就系、是、我不断都系喺推动呢个创科教育里边做好多嘢。咁、我哋第二支箭。咧就系嗰个创科嘅教育啊，咁所以喺里边咧开始，我哋已经建立紧唔同嘅一啲嘅课程体系，亦都系咧将会整一个全新嘅一个我哋叫人工智能实验室，因为而家喺香港其实都已经好多尤其是政府啦，俾唔同嘅资源啦、学校啦，去建立特别系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即系人工智能嘅啲教学嘅模式啦，咁样咁我哋好希望咧，我哋再快啲再进一步咁。所以应该呢个暑假里边，我哋会砌好嗰个我叫做 AI in Low Hub 嘅嗰个实验室啦。
3: 哦，校长问一下你哦，就是现在，比如说对于这一个人工智能的课程当中，比如说 AI 的东西，在内地来讲，是不是也是很盛行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向一个议题呢？
0: 我谂一样嘢啦，无论系香港，无论系深圳。都是讲緊要做创科城市。亦都系呢深圳亦都有好多好大型嘅一啲嘅呢啲咁样嘅科技公司呢去做 backup。咁所以呢我哋已经喺个课程里面呢深入咗某一啲嘅课题呢会用呢一啲嘅工具啦。好啦咁要问一下啲同学啦。
3: 好、
0: 啊。咁五年级同学你哋系咪做过一个活动是将你嗰个设计咩话美术科设计吉祥物
3: 吉祥物的一个设计嘛，是不是？你有没有参加过吗，小朋友？叶同学分享吧，叶同学你先分享一下，你有参加过这个吉祥物的这个创作的一个课程吗？
4: 有，我设计的是一个小兔子的一个形象，然后就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些那个柠檬树嘛，然后我就把他头上设计了一个柠檬帽子戴着，然后
3: 柠檬小兔子吗？
4: 对，
3: 它是黄色的吗？
4: 兔子不是黄色的，柠檬是黄色的。
3: 哦。
4: 然后呢，就是利用那个学校的 3D 打印机打印了出来。
3: 哦。
0: 呢度中间呢就是从平面，他们做了个平面设计。咁老师就教佢哋点样用呢一个嘅平面图，嗱纯平面嘅，用人工智能嗰啲科技变佢做一个立体图形，然后咧就拎去做 3D print， 真系编咗出嚟噶。不过咧阿校长咧就好冇记性嘅，原本咧我系挤咗喺我台头嗰度咧。 谂住今日拎出嚟 show 下俾大家睇，点知就系临走嘅时候，因为做老嘢琴晚都咁，就全部留低晒系咩？咁啊，迟啲诶张张相俾翻大家睇，系啊。咁、嗯、有呢啲咁样嘅活动，
3: 所以你应该用到什么样的工具令到 2D 可以变成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公仔出现呢？小朋友你记得吗？还记得？
1: 那个是老师做的，
3: 老师做的吗？ Okay、
0: 老师老师演示俾我哋睇点样做，咁、哦、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平台系专做平面变立体嘅，系啦。咁、嗯、其实四年级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科技課題去做過嘅，咁啊，譬如啦，佢哋因為而家咪話好興嗰啲機械人嘅，咪、喺春晚度嗰啲叫咩啊？打咩啊？打
1: 表演
3: 啊！表演跳舞
0: 啊！
3: 武
0: 功
3: 嘅那些，
0: 咁我哋又買唔起個機械人啦，但係校長，
3: 我梗係以為雙係就買得起，有之前喺在學校裏，
0: 但係同一間公司嗰只。機械狗咧，我哋買咗翻嚟，嗱、都真係幾大隻噶。咁啊，譬如啦，咁我哋有呢個課程，咁啊，四年級佢哋都玩過嘅，係咪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孫同學？嚇，點樣玩啊？佢同你點樣互動啊？
3: 跟呢個支持哥哥，
4: 有個即係好似 Switch 嗰啲
0: 手掣，
4: 你撳啲掣，
0: 嚇，
4: 佢就會佢喐，
0: 嚇。会唔会有唔同嘅动作做到噶？
4: 有噶，譬如有啲点讲？
3: 拍手嘛，欢呼，举手，举起双手，跳舞，
4: 都有
3: 跳起来。
4: 有哦，我之前俾佢打到咗。
3: 哦，
0: 咁厉唔厉害啊？打到咗痛唔痛啊？冇人话俾校长听嘅，点解？
3: 哦。可爱点，那你在控制的时候，里面会学到，比如说就解那个机器狗狗的那个不同程式嘛，还是说就是还在控制当中，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会出现在这个狗狗在这个课程当中吗？
0: 有，我哋有一套课程喺度嘅，咁佢最尾咧，即系迟啲咧，就会咧学咧点样去做，即系编程啊。
3: 哦、
0: 因为而家其实我哋都需要可能咧人工智能咧已经去到我哋唔使识得编程呢样嘢，但系起码佢哋嗰个基本概念都要有咯，系啊。咁另外我哋喺咧常识科嗰度咧都引入咗好多呢啲 STEM 嘅元素嘅。咁譬如啦，喺常识科嘅时候咧，会教个学生做一個科學實驗啦，俊熙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做嗰個叫咩啊？volcano 即係火山，火山爆發係啦，有啊點樣玩法佢哋係？
5: 就是呢，放一些檸檬酸啥的一堆東西放進火山口，之後倒水，它就會噴出來。有時候放得不夠多，它就噴得很少；放得多，它就噴得很多。
0: 有冇顏色㗎？
5: 放色素。红色，
0: 红色
3: 哦，那你
1: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3: 是
1: 你觉得？
5: 我也不清楚，就是，就是一堆东西放进去，放个水，就化学反应就碰出来了。
0: 哎，对了，
1: 他就知道化学反应。
0: 对了，就是对，因为他们未必识得怎样去讲翻出来，那个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咯。咁我哋就系好希望他们知道呢啲，原来在日常生活里面已经可以做到的一啲化学的实验嚟嘅咧，咁样，因为很简单嘅，其实我哋系买啲咩呢？其实在屋企都做到的，买个柠檬翻嚟就得噶啦。
3: 清洁的那一些嘛 ，OK。
0: 系啊，买个柠檬，跟住切开佢，跟住再倒啲嗰啲
3: 苏
0: 打，系啦、
3: 哦 okay ，
0: 即系嗰啲苏打粉内咧，就其实就系嗰个实验嚟噶啦。
3: 哦。
0: 咁我又发现佢哋系经历咗呢啲咁样嘅活动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就开始有呢个概念，即系好似头先咁，佢未必系。话俾佢听，我学咗乜嘢乜嘢乜嘢，但系佢已经有呢个咁嘅意识喺度。咁同内地班咧，我觉得最大嘅不同咧就系，因为人数上边嗰、那个分别喺度。内地班系四十几人，真系满满的嘅，系唔能够可以做到咁多呢啲咁样嘅互动嘅教学咯。
1: 而且在学校里面就变成有一个不同的制度，让他们可以尝试一下，在不同制度下面同学学习的一个情况有什么不一样？那问一下陈校长呢？在我们在香港是很了解，我们就是中英数常识电脑，STEAM 有一些学校是独立成科这样子。在内地，比如说我 我是想本身那个学制里面他们的学校是学什么的呢？
0: 内地班定系香港班咧？
1: 内地班，
0: 内地班其实咧都差不多嘅吓，即系嗰个，但系只不过个量咧就大家有分别啦。咁、嗯、啊，譬如我哋嘅英文课就会比较多，佢哋嘅英文课就好少，或者每一个礼拜。好啦。

我哋嘅调翻转头，我哋嘅体育课就会系啊，好少相对嚟讲。咁佢哋就系每一天都需要有体育课嘅咁样啦。咁喺呢啲位啦。咁仲有一个都几大嘅分别嘅就系咧，全间学校咧喺有一个时段咧系好静嘅，静晒嘅。

0: 整所学校里面，但是供所有学生去可以。
1: 又分即唔能够系啦，分唔晒嘅。咁、但系咧好得意嘅，譬如咧我讲分享啦，内地老师啦。因为全校咧嗰个时段咧得三个人喺度活动紧嘅啫，一个就系我啦，再加两个香港嘅老师，因为我哋三个都瞓唔着嘅。咁系啊，
2: 严老师同邱老师
1: 系啦系啦，严老师同邱老师啊，一个英文老师，一个科学老师，咁咧系我哋就喺嗰个时间就喺度做紧嘢嘅，我哋咁而内地嘅老师咧都有呢个习惯嘅，佢哋直情系有张床咧嗰啲。是不是
0: 睡得很好的那些，
3: 叠叠在一起，然后摊开的那
1: 些床。有没有见过啊？
4: 戴老师，
1: 戴老师，你可以可以。
3: 是公主床吗？是不是？
2: 不是，就是折开。我老是帮他送床，所以我知道。
3: 哦，送床，你帮他送床。你等一下，你们工作是什么？送床过去给他睡吗？
5: 没有，就是他，就是他要睡觉的时候，他就拿自己拿下来，然后。起床以后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帮他送上去。
3: 哦，这很友好的同学啦，真的是。
5: 然后梁俊熙他有几天请假了，然后就是我帮他送的。
1: 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分别咯。咁但系去到下一个学年咧，即系九月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啲嘅改动。咁改动咩嘢咧？我自己就好好喜欢咧。是学生可以多活动多动的时间。所以呢下一个学年呢我哋每一日好似内地咁样都会有一节体育课。咁呢个係我觉得内地做得比我哋优胜嘅地方。调返转头呢就係点呢就係呢个叫咩呢个五岁嘅时间呢我哋就会呢腾返出嚟啦。因为我都去五岁房度观察一下啲学生嘅女仔房我冇入过去啦，男仔房我观察佢哋嘅时候，男仔都唔知系咪咧，即系好动啲咧，
3: 活泼一点。
1: 系啊，但系其实佢哋系点讲咧？冇瞓着嘅，即系只不过系躺咗喺度咁样咯，又唔俾出声，又唔俾咩喐咁样。咁
0: 就发呆比赛啫。
1: 系啦系啦，咁我哋就来年就会取消咗呢一个五岁嘅嘢啦。咁因为佢哋翻到嚟香港嘅中学。都冇得五岁嘅，系啦。
0: Okay, 这个制度是你们学校可以调整的，
1: 系可以嘅。
0: OK， 那这个就我们了解了。那个在深圳读书跟香港的一些不同呢，也了解了那么特别的一校两制的情况。那稍后回来了，
6: 就会问问老师哈，关于现在其实很流行的两个话题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AI 了，另外呢就是关于最近最热门的这个航天的一个教育啊。那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跟校长还有我们三位同学一起聊一聊。

0: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1: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2: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3: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花园学校，由我们陈志祥校长还有三位同学。
1: 哎，欢迎欢迎。那刚才呢我们就说呢，就是了解了学校的一个不同学制之外呢，我们也想了解比如说在学校方面 STEM 科或者是你们叫做创科科的一些发展，会上的内容跟香港有没有不一样的呢？因为他们最后要衔接香港的学制嘛。
2: 我任务就是将香港原汁原味的课程整个体系就带入去内地这一间学校里面。所以呢就将香港那套我以前的教育理念啦，那个的课程体系啦，特别是创科这一里就整个是慢慢地移植入去。因为我其实在里面工作了都是几个月的。咁移植入去的时候我发现呢一样东西就很得意的，就是其实是融合紧两边的优势喺度。咁点解呢？就是香港我已经做了很多，咁我知道哪一啲是好适合学生，亦都可以咧发掘到佢哋嘅潜能嘅嘢。咁我就将嗰啲嘢带入去。带入去嘅时候咧，有部分咧喺里边嘅技术咧系好前沿嘅。咁譬如咧，就是有一啲嘅科技公司咧，科大咩飞嗰啲咧咁样，咁嗰啲。是佢嗰个系一个好前沿嘅同语言相关嘅人工智能技术。咁我哋又喺里面去引入呢一啲咁嘅嘢。咁以至于呢其实系互补或者系互相喺度呢作一个嘅激荡喺度呢，就变成呢越嚟越快同埋高囉咁样。咁以至于呢我哋而家嘅学生呢开始慢慢，你说实话，因为只是我哋是三月开始的，他哋是不是咁多的感受呢？暂时

0: 未系嘅，有啊，但系暂时未系咁多。但系慢慢慢慢咧，佢哋就会感受到啊，因为咧已经同英文科老师，我哋砌咗一个平台咧，系用人工智能。因为而家其实香港已经好多噶啦，去学英文，就唔一定要有个英文老师同佢练个口语啊，咁自己可以喺屋企练口语都得，咁有人工智能嘅老师啦，即係好似啦，譬如孙同学啦，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就开着咗嗰个系AI 校长同佢用英文倾偈，好唔好？
1: 同意。
0: 同意好唔好？
1: OK。
0: OK， 好啊，咁即係呢一啲咁样嘅教学嘅平台。咁我而家做緊两嘢嘅。
2: 就 AI 校长聊天是聊什么东西呢？就比如说聊他今天吃了什么东西之类的嘛。
0: 嗱呢度就係牵涉我里面下面讲嗰啲呢，就係我做緊两嘢嘅。一个叫做 AI 书童。AI 书童呢就係伴读嘅。
2: 华安嘛。
0: 我华
2: 安。
3: 我只係识潘安
0: 嘅。
3: 咦
0: 那
2: 咦，呢第二样嘢嚟喎，
0: 接唔到添，真系接唔到。
2: 唔系华安喎，校长冇扮嘢喎。
0: 唔系华安，我知啊，
4: 他接不到天啊呢个。
2: 我完全唔知讲咩，跟住
0: 我知嘅。
2: 华安系咩？华安之后系咩？
0: 华安咪啊，我就系记得阿周星驰啫。
2: 有小书童，书童啊，你有兴趣耶？怎么样子呢？
0: 嗰个系爱嚟帮学生作延伸学习。咩意思呢？就系除咗喺学校里边上课。学嘢之外呢，因为学校里面已经有老师啊，有咩嘢咁样。咁我哋就希望呢个 AI 书童呢可以呢帮呢学生。咁当然啦，而家未出台啦咁样。就帮学生返到去之后呢，喺屋企呢作一个延伸嘅学习。咁因为永远呢喺学校嘅时间教学嘅时间都系唔够嘅。咁如果有呢个 AI 书童嘅话呢，佢就将嗰个嘅学习呢延伸到返屋企，咁即係起码更加多嘅时间。咁第二个呢就係叫 AI 助教。AI 助教去做乜呢？就真係帮老师啦。
2: 书童同助教咩分别啦？校长唔好意思。
0: 唔係唔係，助教系協助老师教学。
2: 哦，即係互相委赖的。
0: 係呀係呀，因为呢因为现时呢校长呢真係做到死嘅，因为第二。
2: 你只有三位老师跟校长怎么办啊？现在
0: 真系做死，因为我以前学校有三个副校长，好多个主任，我而家系得一个叫校长，
4: 十只手指，
3: 使乜啫？五只做一个都可以啦，
0: 都做唔晒。
2: 你数得三个校长，校长同校长，两个老师。
0: 咁确实系真系有点辛苦。咁所以点解要做呢、這个？已经有噶，我即系帮我去工作嘅一个嘅，即系你个想象就好似而家我哋好热话，即系早几个月好热话嗰个龙虾咁样。我就 set up 咗个 AI 助教，就係帮我去做好多唔同嘅文书处理啊，回复电邮啊等等咁样嘅嘢。咁同埋呢就教即係佢係同老师一起可以去我哋叫度桥啦，即係嗰啲教学嘅教案可以点样进展啊，甚至乎呢係可以出埋工作纸啊等等等等嘅嘢啦。这个就是我希望可以，亦都是这个大潮流啦，大趋势啦，即是这个人工智能出现的时候可以协助到教育的两个大范畴。
2: 嗯，了解的。
4: 但如果是同学 STEAM 方面呢，比如说到最后他们也是要成分去考那个香港的一些中学这样子的嘛。那你本身在香港的 STEAM 的科目其实挺校本的嘛，那你希望比如说在这所学校里面港班的同学在 STEAM 方面能够学习到什么呢？起码或者是你可能更高一些，你觉得他们可以比以前在香港里面可以做得更多
0: 我想其中一啲就是他我哋嗰个 STEAM 嘅教育系融入咗喺嗰个创科教育里面。咁其中我好希望嘅就係做到呢呢一个唔係好即係一個完整嘅獨立，即係我的意思即係話佢能夠有跨科嘅一個嘅能力咯。咁所以咧，佢可以係做到一啲譬如科學科技更加係同埋語文去合作嘅嘢咧。咁譬如咧，佢哋剛剛咧上咗個英文課咧，去跟住就去接飛機，教接飛機。 系嘛，系啦，咁啊，教完接飞机之后，其实有寓意喺度嘅，即系飞机系点接啊，即系嗰啲嘅嘢咧，咁啊其中一样啦。另外就系寓意就系、是，将个飞机飞出去嘅时候，希望你哋可以啊个目标更加高、更加远。你可唔可以讲啊？你嗰日我咪见你哋咧喺英文课接完只飞机拎出去飞嘅，系啊。
1: 对啊，
2: 你们在叠的时候用英文去叠飞机吗？
3: 你呢个系咩问题？点样用英文
2: ？Fold the paper in the half，、哦、这样吗？是这样这样玩吗？
4: 是应该怎么样讲？你可以教哥哥。
2: 对了，上课的时候老师怎么教的呢？
4: 对，
1: 老师就是全英授教。嗯，我英文不是太好，所以说我也不。
4: 你还给老师了，
2: 就是英文教你，然后就飞出去的时候，觉得说啊，里面有愿望是飞
3: ，fly，
1: 就是
2: fly me to the moon， 这样吗？
5: 就是写着自己什么以后想当什么，就英文嘛，什么 I want to be a chef 啥的。
2: 哦，你是大叫吗？在飞出去的时候说 I want to be a chef， 然后飞那个纸飞机出去吗？是啊。
4: I'm the top of the world。
2: 你讲什么东西
3: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6: 。What do you want to be in the future？
1: 我写的是 I want to be an actress。
2: 哦 ，actress 哦，网剧的那一些吗？哎，
1: 不是，
4: 电影上面的好不好？
2: 你有喜欢的 idol 吗？
1: 有。
2: 谁？
1: 白鹿。
2: 哦，
0: 是谁来？
2: 就是一个演员啦，不是吗？OK OK。
0: 但系咧，我觉得喺呢度咧，佢哋都面对住唔同同学咧，有时都面对住少少唔同嘅困难嘅，即系譬如咧，都想访问一下孙同学嘅，即系因为佢其实咧三个同学里边咧，有一啲同学咧系曾经喺香港读过书，亦而家翻咗去系啦，内地读书。咁其中有啲科目咧，嗰、那个嘅呢个即系读嗰个嘅方法咧，或者系用嗰个语文嚟讲，有啲唔同嘅。咁譬如可唔可以讲下数学咧？数学同唔同啊？你觉得？
1: 不过我数学唔系几得。
3: 唔系，唔系，等阵先，同学，我啱啱好似记得你话你英文唔系好得，但系你一数学又唔
0: 系
3: 好得。
0: 唔系啊，佢哋咧
3: 点啊？
4: 阿谦叔，
0: 佢哋唔敢讲嘅啫，系啊，因为咧见住校长喺度喺侧边啊嘛。
4: 那不如我们请我们的学生 DJ， 比如说也问一下校长，你们听过了半个多小时，那校长方面的一些情况，有没有想问的呢？
1: 嗯，就是想问一下学校有没有，就是说，有一些活动，就比如说外出参观，这样就让学生学习一些 STEM 方面的知识。
0: 有得，死啦！我讲普通话添。有得，不如请同学分享一下，你哋咪去过一个航天，系咪参观过个航天展啊？阿大老师同李老师带你哋去啊？你有一日星期六啊？
3: 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分享一下？梁同学好不好？
5: 我没，
4: 不要紧，但你分享一个你参观过的。
5: 我参观过，就是以前去长隆那边去看那个火箭那些。
4: 哦，那看到什么呢？
5: 就是那些火箭模型长啥样，还有那些就是视频告诉我们那火箭的原理。
4: 嗯 ，OK， 好，那叶同学呢？叶同学有参观过什么吗？
1: 我之前是去香港，就是参加之前学校的一个活动，然后就去参观了那个香港的那个太空馆。
4: 嗯，
1: 然后就里面就有一些就是说行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那些星体，就是它的那个星云啊，那些就是关于太空之类的一些知识。
3: 叶同学之前是有在香港读过书吗？是梁同学。
0: 孙同学
4: 有。
3: 那你分享一下你去参观的经历好不好，孙同学？
7: 我吗？我大概也就是去那种太空博物馆之类，然后就是学校之前去参观的那个时候星期六嘛，然后我就是那天没有来到的。
6: 哦，OK。
0: 我又分享的咁多嘢咧，就系喺一样嘢里边，我哋有一啲特别嘅资源啊。因为点解咧？四年级有一位同学嘅家长我唔讲边个啦，系做人造卫星嘅。 哇，系啊，佢成日都唔喺屋企噶，佢系去咗我唔记咗新疆定系边度做嘢嘅咁样。咁佢系同我讲咧，啊校长啊，如果有需要嘅话咧，我哋可以咧安排下，睇下点样咧。
4: 拎支落嚟，
0: 唔系，
3: 如果有需要，可唔可以拎埋俾我哋睇睇啊？
0: 拎唔到，带佢哋去睇。酒泉啊，嗰、那個叫咩啊？
4: 發射
0: 日係嗰個火箭升空啊！咁我都好希望真係呢一件事喺不久嘅將來咧可以發生咯。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好想經常帶佢哋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做多啲嘅體驗嘅學習啦。譬如帶學生過嚟呢邊啦，你哋嘅地方啦，咁樣亦都係之前有帶過佢哋去一啲嘅中學嗰度去體驗一下啦，因為。四年级冇份啊，系咪咧？四年级冇份，五年级去咗，咁、即系佢哋好快要过嚟升中学啦，咁啊体验下香港嘅中学嗰个嘅生活系点？咁我好希望带佢哋多啲离开学校去做唔同嘅活动啊。
3: 中学的生活，我雨桐，你觉得中学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1: 挺好的吧。然后就相比小学，会有比如像刚刚提到更多的活动去参加。更多姿多彩，对。
3: 那你觉得小学就是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比较好可以融入中学生活，或者你有没有建议给到我们三位的同学的？因为他们可能之后也会想要来到香港，就是深中的。
1: 可能就不要太就是勇于表达自己，不要太内向吧。有什么事情或者都可以说出来，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4: 他已经说很多，因为他连他自己
3: 数学英文
4: 都
3: 不是很行，
4: 他
3: 说出来了。
4: 不过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程校长，比如说你在香港其实做了也挺久的，校长呢，好，现在到内地一所这样子的学校做校长了，你觉得啊，有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什么环境是内地有就可以很好的带给学生，但香港其实以前是未必做得到的。
0: 有啲乜嘢系内地可以
3: 地方会多大很多？
4: 对，要可能要去的地方，比如说香港的话，我们如果一讲要看太空的东西，只有太空馆，但是可能内地就有多一些地方。
0: 其中一样啦，咁样我谂嗰个。香港未必可以俾到學生嘅即係我因為我哋而家學校咧，其實都唔算好大嘅，有一啲學校即係我哋去參觀過嘅學校咧，係真係咧成間大學咁樣。咁呢一個係一個我叫 spatial 嘅一個 environment 咧，係我哋香港嘅學校唔能夠俾到。學生嘅一個嘅體驗嚟嘅，即係雖然我哋唔係算好大，即係我而家學校，但係其實已經比香港嘅學校大。咁好啦，咁嘅話咧，喺當中我哋就能夠可以更加即係喺嗰個空間嘅教學上面，譬如我而家喺暑假嘅時候，將會好多地方都會動工啊，咁樣就係做咩嘢咧？成個課程體系裏面需要嘅嘢咧，我哋都會開始建立一啲嘅特別室出嚟啊。譬如英語室，一個特別嘅地方係幫佢哋去學英文嘅。譬如一個頭先講啦 ，AI Inno Lab 啦，即係 AI Inno Hub 啦，即係人工智能嘅實驗室，而可以揾到一啲好前沿嘅科技公司入嚟幫手嘅，甚至乎語樹咧，我哋都已經聯絡咗，咁啊，仲有一間咧就係聯絡咗一間，但係佢未復實嘅就係我會教學生製作一架坐得嘅 LEGO 車，嗰個 LEGO 係咁大嚿嘅。即係比起現有嗰啲 LEGO 細細粒嗰啲大幾數十倍咁樣嘅，咁啊但係我坐唔到嘅，因為佢嗰度寫係48公斤樓下先坐得，咁我就會可以有好多呢啲空間咧去設置一啲我哋覺得學生有唔同體驗學習嘅嘢，咁啊其中仲有嘅就係頭先講咗啦，英文室啦 ，AI lab 啦。等等啦，咁仲有嘅係呢個未仲係計劃當中啦，未成事咧，就係喺個操場嘅某一個位置嗰度咧，做一個 mini 嘅golf court。
4: 哦，
0: 咁 呢啲位置我哋就真係可以做到咯。咁、而另外嘅頭先大家分享嘅就係帶佢哋出去嘅地方咧，亦都有好多。咁來年計劃其中有兩個活動，一個活動就係、去滑雪咯。
4: 嗯，
0: 因為深圳有一個最大嘅
4: 滑雪
0: 場，係啊，滑雪場啦。咁啊，仲有咧係離我哋唔係好遠嘅有啊一個。學騎馬嘅地方，咁、我哋就能夠即係可以去，即係如果你喺香港要入到去嘅話，嗰、那個
4: 係
0: 啊，咁我哋就有啲嘅優勢喺度，咁亦都有唔同嘅局限嘅，咁我哋就希望盡量利用到裏邊嘅資源嘅優勢。
3: 嗯，哇！今天我們也是真的是第一次，我們做了
4: 開眼界，我們
3: 對啊，了解到了很多。其實，現在我們說香港跟我們大灣區不同的城市的這種合作，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教育其實是一個很落地的一個實現的一個項目哈、那今天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的陳校長帶來三位同學，跟我們分享學校的一些的這個課程還有理念，希望之後會有機會可以聽到更多。謝謝各位同學們的分享。
4: 謝謝。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也有零星的个案，例如新冠或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也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的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系。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及严重个案都比上一次要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及曾经受到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也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及上呼吸道的感染都要轻，市民不需要太过担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香港感染的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不交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也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天，但香港与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也已经足够。孔凡毅就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与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星期之后呢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程度。他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的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的国家。控烟酒办主任林明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进行了超过4000次的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也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依托米纸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呢，卫生署的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8.5%。林明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23.3%，在各界的努力下，吸烟率逐步下降到现有水平。唐秀奇认为，吸烟率过去6年平稳下降，反映了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上午10时，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播报完毕。另外呢，水务署要提提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 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7: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口中六味来到最后一味，就是口臭问题。口中有臭味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口中同时有几味又怎么办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9: 口臭问题很多时候都属于一些胃火力滞湿热耐阻，亦都可能会建议一些单一的疾病，例如很常见的牙周病，或者个患者会产生一些便秘的情况，大便不痛，都会导致有口臭的。通常来讲，如果是这样几种味道在不同经络时间去出现的话，那个病人的身体来讲就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就可能讲一些可能虚实夹杂比较复杂一点的情况出现。大多数都可能是单一或者双兼的形式出现的。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金，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7: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 义工的力量。
11: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12: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新人类大世界
14: 开课啦！
15: 老师好，
16: 老师好，
17: 老师好，
18: 老师好，
19: 老师好。
7: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世界
14: 开课啦！
20: 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新人类。大世界，
21: 香港人物，
20: 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要先说节目名，再说环节名。
21: 我在等你的那个 tag 嘛，不是吗？
20: Okay.
21: 今天我们的香港人物非常的厉害，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是艺术感满满的一个嘉宾过来跟大家分享。
22: 什么艺术感满满？
21: 非常的厉害，
20: 艺术家，对啊，
21: 艺术家很强的艺术家。我想说，就是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有点是吓到说，说啊，这个也可以画出来嘛。然后因为我看到食品过，然后我看到之后，我觉得说一定要邀请上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把这些不同的事情又做了很满这样子。
22: 问一下同学，他们对、
21: okay.
22: 本身对于那个艺术哦，或者是画画的感觉是怎么样？玉彤，
23: 我是很有兴趣的
22: 哦，
23: 因为呢。我小学的时候是有参加过一些绘画的比赛，对，然后当时也比较喜欢画画。
22: 哦，即是你想来挑机的。
23: 没有这个意思。
20: 我听不到会有什么意思，你怎么又敢这样？
21: 艺术家在旁边，然后就说明
20: 对
21: 呀、
20: 啊，好坏这个叔叔
21: 不行。
20: 不行
21: 你这么辣一点
20: 不行。哇，是咯。人家完全是没这个这个意愿意图的。
21: 你有这样想过吗？
23: 没有。
21: 那给你澄清一下 ,OK。
20: 但是你是艺术细胞还是蛮好的同学，对不对？
23: 这个。

0: 不知道。
1: 你喜欢画？你喜欢画什么东西吗？
0: 我喜欢画什么东西？我比较喜欢，就是我好像不怎么喜欢画人吧。
2: 风景、山水。
0: 不一定，比如一些图形什么的。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画天来跟我的画，或者是用另外一个。
2: 他不喜欢画人了，都说。
1: 不是，如果用动物去代表，用动物去代表我们两位的话，你会画什么、啊？
2: 那就画两个圆就好了。
3: 我画天来跟燕燕画了一个圆形，然后再画
2: 一个
3: 圆
2: 形，结束了。
1: 即系眼镜啊嘛。然后我们
3: 然后画小薇就是一个长方
2: 形，长方形，
3: 完。
2: 唔系、哦，你呢个唔可以，你呢个排位好紧要，如果唔系出唔到街噶咯。
1: 系咯，你嗰两个圈街，
2: 两个圈街一个唔得唔得唔得，
3: 是是一百啊，一百一个一。
2: OK， 就那个排位，哦、那个排位你要对
3: 一零零这样。
2: 对一零零可以。
1: 那俊文问一下你了，如果呢，我们三位主持人在这一边，你需要在一个艺术创作当中用一个动物去代表我们的话，你会用什么动物呢？你可以想一下吗？嗯
2: 那先给你一个最
1: 等一下最低不要说猪，谢谢。
2: 猪都他都
1: 唔系啊，
2: 唔
1: 得唔得，你即系猫 OK， 你唔好讲
2: OK OK，
1: 即系不可以猪猪不行
2: ，OK 猪不行。那先从小薇开始，他肯定要
1: OK
2: 啊。小薇，
1: 你先讲，
2: 小薇，
0: 长颈鹿吧，
2: 长颈鹿。
3: Why？
2: OK， 你
1: OK，
2: 长
3: 颈鹿，长颈鹿就没有说是很吓人啊，或者是蛮可爱的嘛，那个感觉。
1: 好了，到跟 advance 了，天籁，
2: 天籁，
0: 像猫吗？
3: 猫哦，
2: 猫，
1: 有疑问吗？你不 OK 吗？
3: 猫
2: 猫。
1: 那我呢？那我呢？
2: 是不是少了一个只熊猫？
3: 猫熊？
1: 那我呢？可以不要安静好不好？就以为我有意外好不好？
3: 广播中断。
1: 对啊，广播中断意外。
0: 我想一想，
3: 有点难，因为不能讲猪。
1: 你可以讲猪了，你可以喜欢讲猪，可以讲猪了。
0: 有点像那种
3: 河马。
0: 不是，
1: 那个形容一下吗？
0: 那个在海里面生活的那个叫什么？
1: 海豹、啊。
0: 对对对，
2: 海豹。
1: 哦，海豹也 OK 啊
2: ，OK
1: 啊。拍手的那个，唔系嗰个海狮王咪咩？
2: 唔系海豹都得嘅。
1: 有嘅咩？海狮、海豹都
2: 有
1: 噶。
2: 有。
1: 嗱，今天我们就会讲。今天我
2: 的话题，他自己开咗，之后他又 close 这个话题。
1: 因为我刚才就是香港人物的嘉宾，就是很想过来分享嘛。对，今天我们这位嘉宾非常的厉害，他把自己曾经在梦境当中遇过的一个他曾经的一个宠物，然后就是把它画在他的画画里面。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要想跟他分享他的故事。
2: 期待动物哦，最喜欢了，好不好？一首歌之后，马上进入今天的香港人物。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香港人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有一位艺术家怡颖琳。Hello, 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你好。
1: 你好，
3: 今天我们作为学生哈，就问一下这个艺术家一些不同的问题了哈。嗯、请问一下，就是最开始为什么他开始这个艺术之旅呢？
2: 系，其实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系只不过系中意画公仔啦。咁、就同啲同学仔一齐画公仔、画漫画啦，即系记低平时日常翻学发生嘅事啦，好似写日记咁样。只不过我哋系画公仔咁样啦。跟住之後，咁中學都有讀藝術嘅，咁之後大學嘅時候咧，我因為其實讀書又唔係好叻，但係咁啱俾我有得揀嘅科目咧，就可以入到浸會大學啦，嗰次個藝術院，咁啊順利做咗一個畢業生，藝術嘅畢業生。之後其實都冇一直話要諗住要做咩藝術家啊咁樣，只不過係中意畫畫咯，即係好似大家要做運動，要寫日記一樣去抒發自己，咁一直都 keep 住呢個習慣。咁畢業之後咧，又同啲同學仔喺富德樓一個受資助嘅地方啦，好多藝術家啊、文化機構啊，
3: 灣仔的那一個，
2: 我
3: 即係佢好細棟嗰個啊嘛，行樓梯上嗰、那個一條嗰、那個 ，OK，
2: 係啦，咁
3: 很窄，我上過去在很窄的那個地方，我記得是，哦，你是其中一位 artist 在裡面的，
2: 對，就是跟好多朋友一起 share 一個工作室咯，咁、各自就做唔同嘅創作啦，做唔同嘅創作或者做唔同嘅一啲其他文藝有關的工作啦，慢慢就得到一些展覽的機會咯，咁就一直到而家啦。
3: 哇，一定是很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努力在當中啦，應該是。我覺得在作品當中呢，就是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裡面的一個主角，就是他锦鲤在裡面有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這樣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作品當中為什麼很喜歡用到很多不同的锦鲤出現在很多的实现的场景當中，有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子的一個做法出來了？
2: 是，其實以前讀書的時候呢，就是研究夢境啦、潛意識嗰啲話題嘅，咁我當時亦都有兩條，就係你見到我而家畫嗰兩條錦鯉魚啦。咁我當時係養咗八年左右喎，咁佢哋有一次偶然離開咗啦，我就即係都唔係好開心，成日發夢見到佢哋好似報夢咁喎。咁其實係有少少困擾
3: 啊。他有跟你講話嘛？還是說就是他出現遊在你腦海當中，沒有說什麼東西？
2: 我就是覺得他想跟我說話，哦、但是我不知道他想跟我說什麼。
3: 即係唔知講咩咁樣想。OK，
2: 係啦。跟住之後偶然咧畫咗佢哋出嚟之後咧，咦？跟住我就好似冇再發夢見到佢哋咯。咁、就覺得好神奇咯，覺得係一個夢境嘅出口啦。咁之後其實一直嘅創作都係未必係講夢境啦，我好多時都係講日常對世界嘅感受啊，或者一啲故事。咁我需要一啲角色喎、係咁佢哋就做咗我嘅男女主角咯，成為咗魚人咯。
3: 哦，那你有冇覺得說跟那個锦鲤這個喜歡的寵物有在這個畫作當中重逢的感覺呢？
2: 其實畫咗佢哋出嚟之後咧，就覺得佢哋翻翻嚟咯。
3: 哦、
2: 好像見到他們這樣，所以
3: 哇師傅啊，六師弟還七師傅，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名字，那時候功夫足球那個單位是嗎？大師兄回來了，是的嘛， OK， 我都忘了。
4: 那在你剛才就說你自己本身是喜歡畫畫，你那個時候還沒有進去浸會讀那個視覺藝術的時候，你多喜歡呢？比如說一天花多少時間去畫畫呢？
2: 其實都冇話每一日要規定自己畫畫，但係就係中意畫畫咯，係咯，就係會 keep 住可能有啲嘢想表達嘅，就會寫低佢咁樣，就好似係啦，好似寫低佢咁，但係我就畫低佢咁樣咯。
4: 因為有很多年輕人，他在找自己的路途當中，比如說問他啊，你自己喜歡什麼，他們未必會知道。那所以我剛才就問呢個問題，為什麼呢？就是令他們知道哦，原來你每一天或者是 有定期有一些想法记下来，其实你已经开始是喜欢那个事情，
2: 对对对，
4: 你将来的路途也可以循着这个路途方面去。
2: 是的，即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好了解自己啦，了解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啦，因为你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咯，是的，即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是讲到好远，人生就是、要了解自己咯，咁你先至可以好开心咁样一路生活落去咯。
4: 嗯，
3: 真的在画画当中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嘛。
2: 嗯、
3: 就比如说看到锦鲤的一些不同的表情啊表现的时候，他在香港里面很多不同的场景有出现，可是他是有点就木面咁样嘅，但系都没有什么任何的表情，他就嘴半张开这样子，那就是有什么样子特意的一些表象象征在当中呢？
2: 其实呢我觉得是似我自己咯、
3: 哦、
2: 因为我自己是。
3: 那你又不像你又没这样。
2: 不是、okay. 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很懂得表达自己。
3: 你问君怡，君怡姐姐像不像你、啊、
5: 不像。
3: OK
2: 。不是不讲话的时候都是个嘴都是这样有少少似的。
3: 这就像画很像画自己一样。
2: 嗯，其实我就是觉得自己不是很懂得表达自己，不是很懂得讲话咯。跟住咁，我會覺得當我望住啲即其實動物又好啦，其他物種又好，你同佢溝通唔到噶嘛，
4: 嗯、
2: 即有一種好好得意嘅隔膜，就係、是其實你又唔係好知佢講緊乜啦，大家都有眼耳口鼻喎，你望住我，望住你喎，
3: 嗯，
2: 咁樣咯。
3: 嗯，所以在刚刚有提说过，在内容当中呢，画作也有不同的内容呈现出来。因为其实我知道你也蛮喜欢香港这个地方的，
2: 嗯、
3: 也在不同的画作当中呈现过香港不同的地方。就比如说，我知道好像是有那个，CD 三楼宇啦，也有就是在这个好像这个香港公园动植物公园的那个水池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的呈现方式，把这个锦鲤放在香港的不同景色当中呢？
2: 因为其实我画的内容都是即系跟我自身出发有关，都是我生活见到的东西，或者我成日经过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其实香港都很靓噶嘛，好多地方，同埋有好多地方都是我成日经过的，因为我住得很远啦，我工作的地方很远，咁所以我要 travel 很远的一个旅程系啦，路程咁我会见到好多风景咯，尤其是前几年疫情就更加多咗出去行山咯，咁所以就其实都中意风景画咯，
3: 嗯，

0: 了解的。OK，
1: 问一下我们同学。
2: 我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就下一步会想去怎么做或者怎么发展？这，
3: 对，因为自己还因为锦鲤出发的嘛，就是一种物。那之后会不会再除了锦鲤呢？其他呢？或者把这个锦鲤，我直接就是一个品牌这样子，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呢？
4: 其实我个出发点是几纯粹嘅，其实系就系表达一啲感受啦，跟住但系有好多时有啲嘢系好抽象嘅，所以我就用一个讲故事嘅形式咯，所以需要主角咯。咁但系其实我一直都唔系话净系画呢个锦鲤人咯，其实我都好想做一啲有其他冇锦鲤以外嘅嘢去讲故事啊。即系如果你问我，如果有一日除了畫畫之外，是我會想做舞台劇咯，帶他們出來做舞台劇咯，或者涉獵其他不同的媒介咯，只不過畫畫是我最純熟最舒服的表達方法咯。
0: 這個蠻有趣的，只要你出來做那個舞台劇的話，它會有非常有戲劇效果，就是人家有條感覺走出來，但有點是墨汁一樣的感覺嘛。
4: 對呀，就是一個你不知道他是什麼模樣的人物。
0: OK， 因为其实我知道在内容当中呢也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嘛，在比如说在创作当中，在你自己的一些艺术创作的旅途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啊，在不同画作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思考，或者说有一些小小的一个背景音乐在创作的时候会出现到呢？
4: 其实背景音乐我是不同时候都有不同的音乐，有时是有人唱的，有时是没人唱的，但对于我来说呢，最得意的就是呢，當我播了一個 song list 之後啦，跟住我會發現我已經好像唔記得咗我聽咗咩歌，咁即係我已經好投入咗去嗰段時間咯，我已經聽唔到我聽緊咩咯。
0: 即係你已經心流狀態啦嘛，自己喺度。玩我的感觉，
4: 好专心咯，系啊。
1: 那那个，比如说那个创作的状态，你是觉得你是希望达到那个状态才每一次找一个 playlist， 然后最好进入那个状态，就是我不知道那个配在配什么。
4: 嗯，是啊，是 啊, 啊, 啊。
1: 有没有其他朋友，你有跟他研究过这个问题呢？就去到一个很集中的状态之后，就会忘了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个可能日出啊、日落啊，外面下了一场雨啊，那个变化。
4: 哦，我哋都有讨论呢啲问题，但其实呢，我又发现每一個人都不同咯，呢樣嘢好個人咯，即係譬如有啲人會覺得畫畫係藝術，作為創作藝術嘅時候係一種苦練嚟嘅，咁樣係咯，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咯。有啲人係一定要聽啲好嘈嘅，或者有啲人係乜都唔可以聽，要好靜嘅，係啊。
0: 那你會有一些不同嘅儀式需要做嘛？比如說有些人會說藝術家會有一些特別的，即係支筆要擺喺前面三支，要磨到好尖嘅，但唔用咁樣，即係有類似的一些習慣嘛？
4: 我覺得好奇怪嘅就係可能我要唔中意著鞋咯。
0: 哦，都唔奇怪，我都唔著鞋嘅屋企都，我都唔著
4: 嘅，即係比較放鬆嘅狀態，喺屋企咁樣嘅狀態去做嘢咯。
0: 哦，所以天亮你也是不穿鞋子的吗？
3: 我穿啊。
0: 哦，你穿的吗？拖鞋的那个穿需要？
3: 需要啊。
0: 哦，
3: 不然呢？
0: 因为我是不穿鞋子的那个派号啦，就是我没有很感受到那个拖鞋的威力，因为拖鞋是一个很没有共用的感觉。
3: 因为拖鞋要很重要，因为我们家有养猫，它可以很好的去保护它围我的时候，有个拖鞋挡一挡。
0: 不是你宠物来的吗？只猫这个围
3: 来
1: 的。它是它主人。
0: 哦，
3: 不是它妈妈。但因为那个小朋友他是很喜欢就是抓你的脚，他是跟你玩。
0: 哦，
1: 但是他会抓伤你。
3: 对，他是抓伤你，穿个拖鞋安全一 点。
0: 那你穿boot，你不穿拖鞋。
1: 那些地盘的。
0: 白色那些。
1: 光头，问回啊 ，Anna， 那你我看到你的画作当中呢，其实比如说在你的post 上面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大的画作当中，你那个锦鲤或者主角呢，未必是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有一些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你要好像你要 cop 它中间出来啊，你就看到那个锦鲤哦，原来在好像在收信啊，或者是在看什么东西，看望外面的景色这样子。比如说那个比例上面，你觉得景色跟那个锦鲤。

0: 上面比例你是有特意去考量过的吗？
1: 嗯，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向公众的就是分享一下啊，在刚刚的11:30呢，天文台呢是已经正式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同时呢，雷暴警告是依然生效当中的，那一直会持续到呢中午的12:30。现在的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2%。那问回那我们嘉宾了，刚刚

0: 像嘅，你有時點樣畫一樣嘢？個比例咧，我會用咗電影嗰個方向去諗咯，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睇戲，因為我覺得夢境啊或者講一個故事對於我嚟講就好似拍一套戲咁，即係我所以對電影啊編劇嗰啲都好有興趣，所以有陣時會有啲close up 嘅鏡頭啦，有陣時會有啲遠嘅鏡頭啦，但係畫畫有少少唔同嘅就係點樣係一個畫面，淨係一個畫面啦，或者一個系列裏面去呈現一個故事咯，係啊，嗰樣嘢都係要諗下咯，即係當認真去。當佢係一件事一個藝術去處理，要面對觀眾想表達俾其他人睇嘅時候，就要去諗呢樣嘢咯。
1: 知道。
2: 看阿 N 的畫作呢，我自己有一個感覺，就是嗱當年你選你的寵物，比如說魚來做主角的時候呢，其實也定了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因為魚本身是沒有什麼表情的嘛。在畫作當中，無論那個景色是很大，花園也好，或者是看景色也好，他收到一些好像收到信件啊，或者一些東西都好，他好像都沒有表情的，
1: 是
2: 那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反差
1: 可能表面上猜不到他的心情吧，就看你怎么看他咯，就是那个咩鸡与鸡乐嘛，是不是那个咩燕鸡与鸡乐？
2: 鸡飞鱼，
3: 鸡飞鱼
1: 啊！谢谢。
3: 点啊？
1: 我都还给中文老师啦，
2: 谢谢。
1: 作为这个锦鲤的，你是锦鲤的妈妈了，应该是可以这样讲了。作为锦鲤的妈妈，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啊，如果这在需要，因为其实你因为跟他道别之下，把他画在这画作当中嘛。那如果这个是有一个新的机会跟你说，N， 这不要再画锦鲤了，那你需要在他跟他第二次道别的话，你会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或者说你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发展的一些？方向对来讲是一个可行的东西呢，
0: 其实我又冇谂话佢哋一定要存在定唔存在咯，系啊，即系我觉得系有挣扎过呢件事嘅、曾经，但系我觉得系有需要佢哋出嚟讲故事，代表我哋嘅心情去讲故事嘅时候，佢就出现咯。到咗有一日有一啲作品系唔需要嘅，咁佢哋可以唔出现咯。系啊，我都好想。有多啲唔同嘅嘢喺我作品入面出現。
1: 了解的，因為其實我知道這個鍵盤本身是存在在油畫當中，然後就是你還有其他不同的藝術品，有變成立體的魚人的立體的模型這樣子。這個創作的一個概念上，是不是很希望它變成一個立體的形狀出現在你的生活當中，你也可以一解那個喪失之愁這樣子呢？
0: 其實當初整立體咧，係翻去好多童年嘅回憶咯，即係好似細個玩紙黏土啊，做一啲小立體手工嗰樣嘢，因為嗰種心情係同畫畫又好唔同咯。你用另一個思維去經過你隻手，要好快速嘅咁樣去捏做一樣嘢咯，跟住佢就會乾咯。係嗰樣嘢係由心出發嗰個感覺係好唔同咯。
1: 你會覺得說做藝術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或者說是一個很累的事情呢？
0: 啱啱同一個畫畫嘅藝術家咧傾過呢個問題啦，跟住就係咧覺得你覺得我問佢，你覺得畫畫係開心嘅、輕鬆嘅，定係其實係痛苦掙扎一個磨練嚟咧？跟住佢就話其實應該係過程咯。當你踏過咗嗰個高山之後，就有爽快嘅河流同瀑布咯。係、
1: 所以你現在還在山頂上，還是說上去的地方呢？
0: 啱啱跨過緊個山坡，因為又創作緊新嘅作品，係希望快啲去到爽快嘅河流。
1: 可是我知道你是一個，不是一個蠻怎麼想，就不是一個專注。去做那个个人展览的一个人来的，是还有其他不同的，可能跟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 collapse 的一些不同的展览这样子，是不是蛮喜欢这个感觉？是跟其他不同的那些艺术家合作的这个感觉呢？
0: 我觉得我几中意群体生活同埋一啲群體嘅展覽咯，因為你會見到唔同人嘅諗嘢啦，同埋唔同嘅藝術表達方式啦，即係我覺得係交流互相影響都係重要咯。因為到你翻去自己工作室創作嘅時候，你都係自己一個噶啦。
1: 跟別人合作嘅時候，會不會有些小火花出現呢？
0: 會噶，會刺激到新嘅思維嘅，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
1: 即係會唔會話呢個展覽區係我嘅，你就用隔離遠啲嗰個啦，即係譬如類似的嘛。
0: 冇嘅，我好隨和。

0: 就可以问到啲小小的八卦出来。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君月，你有问题问姐姐吗？
2: 就是想知道大部分的灵感就是突然出现的，还是说是专门去播放一些音乐让到自己就是激发那个灵感出来的呢？
1: 其实我的灵感是通常来自日常咯，即是可能是见到某些东西，听到某些故事，跟住可能个脑里面有些画面，但是所有东西都很零碎的，跟住就会尝试将它们储在一起啦，跟住可能好像是作文那样再写一个故事出来这样咯。但其实是经过很多不同的过滤啊，跟住翻转头想下怎样又在个画面度再表达翻出来咯。
3: 一般来说那个过程需要多久？
1: 其实有阵时好快，但有阵时又会好耐，或者觉得点样都好似表达得唔够好啊咁样咯，一时时咯。
3: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艺术家，他可能真的要搞画展啊，或者是他要出一本画集的时候，他会逼自己在一个时间之内啊，可能要有十幅或者是八幅的画作。但是他平常如果是不逼他的话呢，他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半年才有一个灵感出现的。
1: 是的，是的，这个正常。
0: 你是需要强迫的人，所以说你是一个很 free flow 的人士呢，在创作当中。
1: 我觉得我都是一个很规律的人来的，我的性格，但是真的个个不同咯。我就是比较规律的。同埋唔中意咁系啦，我会 step by step 嘅啲嘢。
0: 所以大家就是慢慢的、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港的艺术界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士，比如说我旁边的 Anne 也有不同的一些作品有出现到，希望你的经历可以更加多人的认识到，好不好？ Anne， 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

0: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回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有我们的新人类小巨星，那请两位介绍一下自己了，再一次的。
2: 我是来自港大同学会书院的胡雨桐。
3: 我是来自福建中学的王娟儿。
1: 哇哦，你们考完试了吗？今天是
3: 在考
1: 哦，在考，
2: 对，
1: 在考，
2: 对的，
4: 好厉害，
1: 好厉害。
4: 不过我觉得他们有天籁那个风采，就是考试的时候依然上来。
1: 哦，咁你有冇学我？我的那个风采，我的那个风采，
4: 学风采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不要学我的成绩，
4: 不要学那个后果。
1: 要只要风采就 OK 了。那今天呢，我们是来讲哈、啊、自己的四个字吧，怀才不遇。
4: 哦，
1: 有没有觉得我自己其实有哪方面的亮点？
4: 你呀、啊，
1: 就自己本人。
4: 哦、
1: 就是那个、
4: 你刚才讲我啊，
1: 所以不是我，不是让你们找我，就是
4: 让我们讲你
1: 自己找自己。
4: OK，
1: 你觉得有没有我？其实、哦、我有一些亮点，或者我有一些的地方，其实哎挺好，但是可惜一直都没有被人发觉。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我的美貌，可能就是一直没有被人家发觉的。就我举一个例子，就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那、先来问一下君儿了。
3: 好像没有说有特别感觉，就我感觉其实因为学校有很多活动，然后我自己大部分的才能也被那些活动给发掘出来了。
1: 啊，那你先来讲讲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才能好不好？
3: 就音乐方面，可能乐器上面吧。
4: 嗯
1: 嗯，
3: 对，
1: 过人之处就是音乐。
3: 对，
1: 是哪一个乐器还是所有跟音乐相关的我都是很厉害的，
3: 就比较容易上手，就大部分的音乐就学过的都就很
4: 都 OK。
3: 对、
1: 你学过哪些呢？比如说是
3: 学过钢琴，然后现在在学小号、
1: 然后呢还有呢？
3: 然后现在就有点想学那个电吉他，但是有点害怕自己不能，就是
1: 你很 rock 哦，你的内心是就是你是摇滚，要
4: 摇滚。
1: 喂，我现在突然间睇佢个发型咧，都好像是那种什么以前那种什么郑钧啊，那个摇滚天王的，好像都是这种发型啊，是吧？
4: 你知道谁是郑钧吗？
3: 不知道。
4: 你找 Beyond 就比较好一点。
1: Beyond
4: 知道？不知道？
3: 听过，但不知道是大概是谁。
1: 窦唯。OK， 那你OK 了 ，OK， it's OK。
4: 第一个牛仔，
1: 他心想，干嘛呢？在
4: Beatles。
1: 那你跟同学们比，你是觉得你是突出的？
3: 对，
1: 嗯，
3: 因为周围很多同学就可能他们跟我不太一样，他们很多都是比较运动方面的，就都比较。就在音乐上面没有说特别多的接触这样。
1: 除了音乐方面呢？
3: 好像也没有了。
1: 哦，不止吧？怎么可能只有音乐的？比如说性格上，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亮点？
3: 比较能忍吧。
1: 比较能忍，
4: 能受百样痛。
1: 这种人吗？
4: 对，是不是
1: 怎么个人？
3: 不是，就是
1: 有没有打你？你又话俾姐姐听，你又讲出嚟嘅，
3: 就是可能平时同学之间，可能大家就喜欢互怼嘛，就这样那种模式。然后他们可能被我说两句就破防了，但是我可能就挺挺算了，就你们爱说就说吧，我不管了。
1: 可是你心里面其实是不是也是不开心的呢？
3: 有时候有一点吧，就听多了就会有一点不开心。
1: 嗯，那你就觉得我就能忍人所不能忍。
3: 嗯
1: ，OK， 好，来问一下玉彤了。
2: 其实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有个兴趣，就是我会拿我妈妈的那个平板去拍一些影片吧，有很多不同类型，但我觉得挺搞笑的，就是我会模拟一些什么场景，然后拍一个类似于 vlog 的东西，还甚至就是模拟一个新闻，但当然那些事情都不是真的。然后我之前是 就是是用一些被子然后枕头来搭一些场景，像摄影棚之类的东西。
4: 哇，挺有创意的。
1: 对咯，
2: 我就觉得当时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然后我经常是拉着我的弟弟去一起就是类似玩哦。
1: 但其实这真的是现在最流行那种什么短视频，一人分饰几角，然后又自己搭景，就这种咯。一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已经那个有了。但你这个为什么没有被发扬出来呢？
2: 因为呢，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影片还在，然后我看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尴尬。
1: 嗯，
2: 然后就而且现在也不是对这种事情非常的有兴趣。对，
1: 但你是当时是因为有没有什么打压你，比如说妈妈有批评过你啊，或者是就是、
2: 嗯、
1: 所以才没有干的？
2: 是没有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弟就是打算筹办一个类似于皮影戏那个话剧的东西，嗯，然后我就逼我爸我妈买票，那一张10块钱类似的，结果最后呢我弟罢工，然后他不想就是不想做，然后我们就没有完成。
1: 可是你们有退票吗请问？
2: 啊，忘了这个。
1: 哇，根本不得个哦。
2: 忘记我有没有退了，应该有吧。
1: 嗯，皮影戏，
4: 对，我觉得应该他的那个表演欲挺强的。
1: 是啊，我也觉得。你有想过这个演艺方面的这个事业吗？
2: 如果我还小的话我是有想过的。
1: 你现在很大吗？
2: 嗯，就是比我这个年纪要小的时候，但我现在好像没有特别这种感觉。
1: 你是喜不喜欢站在比如说学校有一些的表演，你想做司仪，或者是就是享受站在闪光灯或者站在别人的视线里的那种感觉的？
2: 司仪的话我有做过，因为对我来说是比较好拿捏的吧。但如果像有一些特别那种需要特别的技术那种表演，我就可能会紧张。对，
1: 特别的技术是什么表演？
2: 比如跳舞，然后弹琴，在台上弹琴那些表演。对，
1: 就因为你不擅长那个嘛，所以你就是是享受。因为你做司仪，可能你讲话你是本身是就是比较好的嘛，
2: 对，
1: 所以你还是愿意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
2: 是的。
4: 好了，那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就是当年你弟弟就罢工令到你失去了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
2: 我当时是很生气的。然后我因为他当时还小，因为他现在也是比我小2岁嘛，比如好像还没有上小学，好像对，因为我当时如果是一二年级的话他应该还在读幼儿园。我想起来也是，就是让他跟我一起就是做事情的话是比较难的，因为我那会儿呢我是很用心去上网找一些音乐 BGM 音频那些的，然后还试过自己录音。对，然后还在想就是那个剧本那些什么都是我自己想的。然后最后
4: 很认真啊。
1: 对呀、啊、哇，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坚持下去你现在就是什么那个百万网红了哦。很赚钱的，应该是可以再就捡回来吗？这个热情。
4: 你不用找弟弟了，你找你的同学看看有没有就演艺团队，比如说试一下军儿、
1: 啊、
4: 这样子。
2: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跟人沟通的话也是有点困难的，毕竟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跟自己一样，
4: 所以要找咯。我记得比如说舒淇啊，不是那个菲菲啊，
1: 嗯，
4: 讯飞，他就是想组那个女足嘛。
1: 哦，对对对对对，
4: 他也是在新校里面去找一些同学，喂，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踢过足球？你们想不想踢足球？哦、就找一些人出来，当然他也在寻找当中了。
1: 嗯，那自己的才华你觉得有被发现？你有没有试过发现身边有一些同学可能别人都没看到，你觉得，喂，我觉得你得噶，你去试下啦。因为以前呢很新的，那个以前流行选美嘛。就是可能会比如说小薇就是建议，喂，天籁你去选美啦，这样。
4: 我其实没有。
1: 即我假设我假设这样。
5: 我哪一个会建议你选美？请问
1: 即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对不对？
4: 有
1: 对啦，对，有
5: 他妈妈吗？
4: 麦后讲
1: 在以前的嘛，以前我兴的嘛，就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很漂亮，有一天啊，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你有没有试过发觉啊，别人可能有一些的闪光之处，你是在你的眼中有看到的呢？
3: 我一直在怂恿我同学报名那个什么女团选拔
6: 哦，
5: 应该要去试一下啊。
1: 等一下，你是有看到她身上哪方面的潜质？你觉得是有机会？
3: 唱歌很好听，然后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说她可以去试。
5: 可以做那个唱歌的那个主担当哎，可以做到。
4: 就你觉得，如果她不去的话，就是社会的损失这样子。
3: 嗯，
5: 那你有可以陪她去啊？你知道陪人家去，通常会你担水哦。
4: 你通常我建议你找一些的提名人，有钱分的那些，就是报名，他如果真的是拿了冠军，或者是他出道了，那个提名人也有一些奖励
1: 这样子。
5: 选美好像也需要有一个提名人啊，好像是
1: 需要就都可以，比如小薇他就可以提名我的，你也可以
4: 他硬要我提名他现在。
5: 所以名称是你自己填下去的，
1: 没有要他填，不然这个要，因为他提
5: 即系洪建威系佢写噶嘛，
1: 系啦，洪建威就系推荐司徒天赖去参加参选咁样。
5: 但你中年嗰个都似个个地奇咯，都杂杂地喎，你中年嗰个都你仲谂住选美，
1: 举例说明之啫，
5: 你
1: 应该唔需要咁认真，
5: 就唔好提啦，你又就嚟到做多吉吉个师妹噶啦，
4: 佢系做师姐。
1: 好碎啦，不是问回去呢。那比如你是真的觉得他是有这个潜质是可以选到的，对不对？
3: 对。
1: 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你有问过吗？
3: 他就是那种对自己没什么自信，然后美又不自知，他天天问我说我是不是长得很丑，是不是长得很丑。
1: 美而不自知，
5: 他是哪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一些人是他本身知道自己很漂亮，或者在别人的眼前是说哦咁肉酸边度靓啊，是这一种，还是说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很丑呢？
3: 他是真的觉得自己很丑，然后一直问我说哦，我是不是化妆是不是可以再修一下那个鼻影，是不是会 P 的太过了，然后什么要不要再更瘦一点，就
5: 哦，是那个什么容貌焦虑呢，这一点我们虽然是这个呢。
1: 但你的那个朋友比如说这里有三个女生包括你自己，她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她一出来是可以碾压我们三个，
5: 有阳光出现的那个，
3: 对，她是我们全年级公认最美的那个。
4: 哦，
5: 哇，有选拔
4: 的，你有她的照片吗？
5: 请问是有选举的吗？
1: 我想说有那照片要
5: 看
1: 一
5: 下，
4: 待会我们看一下。但是那你看人家就好像好厉害这样子了，那你会不会问一些其他朋友怎么样看你，或者是怎么样看王君儿有什么厉害地方？可以发掘一下，
3: 像也没有这样问过别人，
1: 或者别人有你怂恿他去参加那个女团选拔，有没有其他同学怂恿过你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什么？哎呀，
4: 或者是不如一起去吧。
1: 对了，就是哪一个方面的，有没有被人这样问过说过？
3: 他没有问我要不要去参加那个什么朗诵比赛。
4: 哦，
5: 佢哋参加朗诵比赛，
1: 哦，咁嗰啲就系真系想揾个
5: friend 去参加选拔，你个 friend 叫你参加朗诵比赛，
1: 嗰啲系真系纯粹想揾个人陪。
5: 你明唔明？即系我 friend 唔想你红。
1: 我开始有点对他那个朋友的那个画像打一个 question 吗？
5: 系咯，
1: 我觉得整这个身高呢，
5: 没有，如果是我的朋友，我会跟你说我们一起去参加那个选拔，
1: 你陪我
5: 这样，不会说你咁你去参加朗诵比赛嚟，你明唔明我分别系边啊？君儿，你
4: 就我叫燕燕去参加舞蹈比赛，
5: 系啊，
4: 然后燕燕就叫你参加朗诵比赛，
5: 系咯，即系咁样都 OK 啦，你
1: OK 吗？唔系啊，佢叫你参加太极啦，
4: 你唔参加太极，
5: 八段锦咯，
1: 系咯，八段锦啊！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嘴真的是没有了。好了，问一下玉彤，
4: 外面有打雷吗？
5: 没有啊，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直播室里面，可能 maybe 是有的。
4: 我害怕，
1: 因为雷波警告还生效紧噶嘛，我不知道。那问一下玉彤了，你有没有发现别人的一些亮点呢？
2: 好像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身边那些朋友同学都蛮 talent 的。
1: 那好了，问一下三位主持，你也认识了好多年了，比如说你要推荐我们去参加一个项目的话，你觉得我们每个人最适合去参加什么？
5: 他问你叫我们去参加什么？
1: 对对对，比如说燕燕、小薇、天籁一人要报名去参加某一个这个项目，这样子你有什么建议呢？你觉得好了，先从那个燕燕开始，
4: 比较近，
3: 你有什么
5: 可以容易攻击他吗？
4: 你觉得？
1: 你
4: 觉
1: 得？
4: 你觉得？凭你的了解，
2: 嗯，
4: 任意想都得，都得。
1: 都得
2: 做厨师，对，
5: 厨
1: 师
5: 哦，我觉得也蛮像的 ，OK 喎、哦，
1: 就厨艺争霸咁样，
5: 系啊，厨神争霸战咯，
1: 你得唔得噶？你系
5: 我 OK 吧，应该是我 OK 会输的那个，
4: 撒那个什么辣粉啊，或者是黑松露是这样，
5: 人家会以为欧阳震华你参赛咁样，
4: 唔系，你在他心里就是欧
1: 阳
4: 震
1: 华。食神厨神咁样，
5: 你系咪关美豪啊？你系咪 ？OK， 好啊。
1: 喂，那天籁
5: 呢？天籁
1: 呢？
2: 也是，比如
4: 大胃王，
5: 也蛮适合的耶。他可以做那个 ASMR 的那一个，就是今天是吃这个炸鸡的那一个呢。
1: OK 吗？
5: 对，是那一个。你会想做 ASMR 吗？
1: 我不行，我这个人太聒噪了，就是那个麦会爆掉。我就是因为那种要你又不要讲太多话，你就是要沉浸式的。嗯、
5: 对，
1: 我不行，
4: 但他进不了，
1: 我进不了。
5: 可是我蛮想做那种主播的 ASMR 那种主播，蛮好吃。
1: 我们两个换，我想去参加厨神争霸。
5: 哦，我们换，
1: 我们换。
5: 那小薇呢？
1: 小薇呢？
2: 运动类似那种。
4: 哦，即系八段锦啊，真
1: 系。系啦，八段锦啱你，系啊，咁啊。
4: 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超慢跑，
5: 系咯，八段锦好啱你，有冇学啊？
4: 未
5: ，OK，
1: 佢未到嗰、那个，仲未去到嗰个年纪，可能即系嗰段时间。
5: 嗯，
1: 其实因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学习当然是很重要的，现在六月大家都要考试嘛，但学习就是考试成绩，其实是帮你可能未来你找到了你的一个擅长的，你想要去。读某一个学科可能会比较容易的一个途径，但是呢你要发掘自己这其实有啲咩叻呢，或者是别人的优秀之处，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嘛、
5: 嗯、
1: 就是生活当中呢这个千里马可能有不少，但是伯乐呢你能不能够成为那个别人的伯乐呢，其实就也是很难。比如说你如果真的让你那个朋友去参加了那个女团选秀，哇，他出道了以后那你就不得了了，你就是一个慧眼识英雄的那个慧眼呢、啊，
5: 我也觉得蛮开心的。看到同学们也会欣赏身边的朋友的优点，然后会鼓励他们去参加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形象，因为我很多人会讲说香港人是一个很冷漠的生物，因为他们都是很以这个批判性的一个心情会对待很多不同的事情。可是如果是可以好好的去欣赏身边的不同事物的话，我如果令到你的心情就是会觉得说啊，心那个格局会剪开多一点。
1: 对啊、
5: 嗯、
1: 像我这样去选美其实 OK 的，因为我没有影响到别人，
5: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另算
1: 了。
5: 对，
1: 好不好？为什么要那么双标的对我这样子？
5: 你觉得姐姐需要选美比赛出现吗？
1: 选一些其他的行不行？她的想法是不要是美这样子，
5: 可能有胖胖女生美美
1: 比
5: 赛 OK 啊，
1: 也 OK 啊，
5: 就 anytime 应该自办一个，在上海电台里面有个你一定会是冠军，跟你讲
1: 内幕嘛，黑幕这样子。
5: 普通话台里面的，
1: 普通话
5: 我觉得你一定会
1: 黑幕、
5: 啊，不行，不可以这样讲。
4: 对啊、
1: 不可以，但
5: okay,
1: 没关系。但是
5: 收起来，不好意思，我希望我的工作稳稳的。
4: 对，天籁最厉害的是他工作的部分。
1: 对啦，那就希望大家其实，在日常的学习考试之余，多多的发现自己，还有发现身边人的美好的地方哈。那今天我们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下周六的上午10点钟，那继续再见了，我们拜拜。

0: 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文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做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也就是实施两文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也就是实施两文两折之后的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成补贴也由大约4.9元减至4.5元。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各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早在与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如何做，包括如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如何在社工陪同下做出探访的安排。他说呢，现实正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及其家庭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的要求。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将会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表示，昨天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展开行动，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的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同日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他报称销售员不认识受害人。警方又说，受害人事发时刚刚放学，正在乘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立即报警，警方会和受害人他的家人及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的帮助。食环署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天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在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14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北部及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时，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约890公里，雨量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老公，老公，你怎么帅了那么多？气色也变好了。
4: 真的吗？
3: 嗯，连烟味都没了。
4: 医生已说我的血压改善了。朋友们还说我打球都没再喘大气呢。
3: 老公，我就知道你会成功戒烟。
4: 我也鼓励朋友戒烟，还有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领取一星期的戒烟药物或中医耳穴贴。
5: 全世界都支持你戒烟，大家一起加油吧。
6: 喂，你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8: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7: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6: 你怎么看呢？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5: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0: 小知识。
1: 六月起
2: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2: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2: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播
2: 夜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2: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2: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全新的一个午间月宇宙时段，开拓周六午间的音乐空间。新的周六音乐拼图，月宇宙随之来到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由宇波继续为您探索。各式各样的宇宙空间，实体发烧的唱片精选，

六月初的香港，天空多雨，还有突然而至的雷鸣、骤雨、雷暴。实体聆听，这个时间呢，一曲久石让的《The Rain》开始。周六中午12点呢，无限的音乐宇宙继续展开。

秋生大师呢，在2021年八月发行的全球精选集啊，两张的 CD 汇集了28首经典的电影还有动画的配乐，包括有经典电影《花火》、《天使镇》、《菊次郎之下》、《礼仪师奏鸣曲》、《天使的羔羊》、《红珠》等等呢，深受全球乐迷喜爱的曲目。刚刚一曲呢，也是来自《菊次郎之下》当中呢的一曲《Vol Rain》。

两首关于雨落之歌 The Rain 还有 Rain Garden。 这个中午为大家选来 Songs of Hope The Sancho 九十让精选集

首次呈现的是在吉卜力博物馆当中 Ghibli Museum 当中呢，呈现给大家的 Wave。

三英之森的吉瑞美术馆当中啊，那么在主展示馆内的展示厅当中的背景音乐，大家如果有去过这个美术馆呢，也许会对这首曲目留有深刻的印象啊。这一首的主展示式的 BGM Wave 也是久石让在2009年的时候创作，当时是作为礼物啊赠送给了宫崎骏导演，也随后成为了美术馆当中呢具有代表性、充满灵动感的空间配乐。在月宇宙继续为大家沉浸式呈现。

这个呢是 Dream Songs 当中的版本啊，也是与伦敦交响乐团的一个经典合作啊。久石让大师是负责指挥和钢琴组奏，当然是有他的经典的Hickey's Delivery， 香港译为叫做魔女咋个变，魔女宅急便。

来去温柔的女生收到葵，红花版上的海歌集当中的春风。月宇宙

The Patron 来自久石让经典作品。继续聆听，继续探索，继续沉浸式感受。

这个时间呢又带来、熟悉的标志性的人生艺术，他善于呢把自己的声音重复的录制，用不同的声部

人合唱的意境来表现，它是 Anya。 Paint the sky with stars, Shepherd moons。选自《易经》选集《Paint the Sky with Stars》，The Best of Anya。月与宙。

水天一色啊 ，Anya 的精选专辑当中呢，也跟水的流动，跟那 flow 啊，无缝的融合在一起了。

珍藏这一把声音啊，来自 Anya 的精选集，是1997年时啊，当时他是出道十年来的首张精选大碟，14首的经典代表作，2首在1997年录制的新曲，成了 Anya 第一张的音乐宝典。他也是2度的 Grammy 最佳 New Age 专辑奖的得主。1992、1993两年呢，也是荣获 Billboard 的年终 New Age 榜冠军。坚持呢，凯尔特民族的音乐本质。In the Sky with Stars, Best of Anya， 也收录了包括有 Orinoco Flow。Caribbean Blue, Memory of Trees 等等感人之

香港正在下着大雨，有雷暴。那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呢，来自非洲大地的雷与灵感。Storms in Africa.

跟着音乐一起流动，一起探索无限的音乐宇宙空间。我是雨波。有九十样的音乐，恩雅的经典呢，来组成呢这个无限的音乐宇宙空间。Arena Gofta， 恩雅1988作品。

一点钟之前呢，有这一曲 Orinoco Flow Sail Away， 继续乘着音乐的风帆进入音乐的宇宙。全新时段，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月宇宙啊。纯音乐的精选呢，也有实体唱片呢，发烧精选。第二个小时呢，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的 HiFi 宇宙粤语广播时段，会跟赵一敏蛮哥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最新的 HiFi 发烧专题，当然也有两地推荐的单曲精选、优质录音、经典呈现。这是雨波在普通话台，1点新闻过后继续回来粤宇宙啊 HiFi 宇宙。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文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情况而做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也就是实施两文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也就是实施两文两折之后的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

0: 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元减至4.5元。他认为反映了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涵解释说，现成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万元公款，但系统更新及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元，在公款运用的方面并不划算。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各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良好，而社工今早在与被捕的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在商讨下一步如何做，包括如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如何在社工的陪同之下做出探访安排。他说呢，现在正在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当时全局启动多专员的系统评估婴儿及其家庭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的要求。警方在昨天晚上呢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将会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表示，昨天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展开行动，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的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同日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他报称销售员不认识受害人。警方又说，受害人事发时刚刚放学，正乘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立即报警，警方会和受害人他的家人及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的帮助。食环署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天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地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呢现在申请的数目超过了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呢提醒14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北部及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时，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的，他有三句说话，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忘起来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6: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7: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8: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9: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
8: 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9: 知道了。
10: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

0: OK， 咁又到周六啊，咁嚟到六月份啊，咁呢依然咧都系火炉式嘅周末啊，咁同大家喺呢个平台相见嘅 HiFi 宇宙节目，再一次准时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啊。呢个准时咧就移咗个时间，移咗个位，咁由下午茶咧就去到咧 lunch break 啊，同大家嚟个 HiFi lunch set 先啊。咁呢个时间啊，全新嘅时段，咁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呢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大哥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播 Benny 啊，好欢迎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智慧敏敏哥 ，Hello，
1: 大家好啊，咁啊好高兴咧可以同大家再见面啦，咁并且咧移到呢个新时段当中咧，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一如既往咁样支持我哋嘅节目啦。
0: 冇错，咁就每个礼拜咧有最新嘅 HiFi 硬件资讯啦，行业方面嘅最新嘅动向啦。咁亦都有 HiFi 主题啊，同埋两地拣嚟嘅发烧单曲嘅推介啊，咁依然都好丰富。咁呢一个嘅星期嘅内容同大家一齐，咁首先睇下新品嘅发布先。咁就五六月份啦，咁依然咧，其实今年都几旺下，咁有好多嘅新品种嘅发布啦。咁之前咧就讲过啦，喺呢、这個日本 S 字頭啦，佢哋都兵分幾線喎。咁一線咧就係搞緊咧呢一個嘅電視機啦，同埋呢一個嘅家庭影院嘅新 concept 啦。另外一邊咧都係講緊咧呢一個嘅頭戴式啊藍牙耳罩嘅呢個發布啊。咁其實唔止一個 S 字頭嘅，咁其實日本咧同埋德國咧兩大 S 字頭咧。都是差不多的时间是发布的。他们最新的头戴蓝牙的耳筒。所以在这个的界别的战场当中呢都是拼得很火热好像天气这样。大家都有很高的热度和关注热度在这里。
1: 今个星期呢我们也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新产品呢就是德国的这个 S 字头。就是 Momentum 呢、這個一講咧，大家都知噶啦。Momentum 咧係一個無線藍牙耳機嘅系列，咁依家咧已經係出到五啦。咁而且咧呢、這個五咧佢係支持藍牙 6.0， 哇，好犀利啊！咁仲有咧就係杜比全景聲嘅。
0: 系啊，冇错。之前咧咁大家都即系喺關注到啦，喺呢一個嘅德國。呢、這個 S 字頭嘅關注度咧落到喺佢嗰個630嚇，咁啊呢一個嘅產品嗰度，咁啊確實係掀起咗好大嘅話題嘅。咁亦當下都有發燒咧，就即刻同呢一個個萬頭四啊，即係 Momentum 4咧，當時啊咁啊去做呢個比較嘅，咁啊就睇下咦咁嘅 Momentum 4即係四代。如果出咗 HD630 之後咧，咁呢一個下一代嘅 Momentum 應該點樣去處理咧？點樣做咧？咁大家都好有呢個嘅叫做期待嘅，其實係啊，咁亦都有一種期望喺度啊。咁希望下一代咧可以有一啲特別啲嘅concept 咧可以出現啦，喺第五代度睇下有冇乜嘢係HD630都取代唔到嘅地方啊！咁呢一次咧就果然係其實都係有一啲新鮮嘅元素啦，咁喺呢個嘅第五代上邊去出現啦。咁首先咧就係亦都話用咗HD600系列嘅一個動圈單元，佢用咗42mm 呢一個嘅動圈單元啦。咁當然有 high res 嘅 audio 嘅一個認證。咁另外咧。就支援的蓝牙呢就是呢可以去到呢 6.0 刚才敏哥说 6.0 的这个传输啊，咁好快就可以 firmware 呢去 upgrade 至到去这个的蓝牙 6.0 的啦。另外呢就亦都啊咁增加咗呢时兴杜比全景声的模式，而且都是 support 这个的头部追踪的。咁亦都再一次咁有多一个嘅大厂啦，咁可以增加翻支援翻呢一个嘅追踪头部式嘅全景声模式啊，咁亦都有个人嘅个人化嘅音色嘅调校。咁另外咧。 都有啊支援到呢个 APTX Lossless 嘅呢个无损蓝牙嘅播放啊，咁啊真系堆料都好满下噶。
1: 嗯，咁啊再睇翻啦，咁啊呢啲无线蓝牙耳机啦，咁啊肯定咧就有呢个嘅 cancellation 嘅，咁啊佢提供咗咧就系三倍环境嘅降噪啊，咁并且咧亦都系提升呢个通话嘅清晰度，咁啊降低呢一个嘅呢个耳腔嘅嗰个聆听舱嘅低频噪声啊，咁可以咁讲啊，呢个咧就进一步咧就系提升呢个呢个馒头啊，佢嘅使用场景啊，咁另外咧再睇翻咧，佢入边咧系有700mAh 嘅呢个电池啊，咁喺主动降噪嘅模式之下咧，佢话续航嘅时间达到57小时咁多，咁呢个其实咧已经系一个相当长嘅时间噶啦。
0: 嗯，系啊，冇错，咁就其实呢一个咧都其实引颈期待咗几年啊，咁啊终于啊推出咗咧新嘅呢一代嘅叫做馒头五啊，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个嘅热度方面啦，咁就亦都吓咁就好即系好高嘅呢个嘅热度啊，令到大家尤其是喺对家咩视头咧宣布咗新嘅旗舰机之后咧，大家都又开始谂呢个德国 S 视头嘅呢一个嘅对策啊，咁就亦都睇到咧，咁就呢一个系呢个德国心计啦，佢哋亦都系有唔同嘅呢一个嘅对应嘅策略啊，咁就呢一度咧，今次除咗降噪方面有进步之外咧，咁就亦都啊支援咗咧更高呢个规格嘅蓝牙啦，咁就续航能力咧，咁就开启下呢一个嘅 ANC 嘅情况之下咧，亦都超过50个钟头，咁啊有一个同第四代咧唔同嘅地方就系电池方面用咗一个新嘅设计，佢而家系支援我哋用家自行去更换电池嘅，即系话咧，其实即系当个电池嘅电力寿命下降嘅时候咧，你未必真系需要成个耳筒去抌咗佢啊，咁都可以通过咧更换电池嘅方式去延长成个产品嘅寿命嘅，咁呢一方面咧都系与上一代不同嘅地方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厂家咧同用户咧提供一个贴心嘅呢种嘅设计啊。咁啊讲翻啦，呢个耳筒咧佢就有几种颜色拣嘅，咁啊配合翻依家嘅年轻用户嘅时尚使用啊，咁啊衬衫啊衬咩啊都得嘅，咁啊有呢个石墨黑啦、象牙白啦，同埋咧牛仔蓝啦三种颜色，咁啊据说咧就响香港嘅售价咧就系3300蚊，有找1蚊港纸吓，咁样呢个价格咧其实就几相宜啦。咁我记得咧系同前几代嘅产品咧系售价咧亦都系类似，亦即系话咧加量不加价。
0: 系啊，冇错。咁啊价格嘅定位咧都相当之清晰吓。咁其实咧就 HDB630咧的确系大佬嚟嘅。咁咪佢嗰边嘅自行调校嘅功能咧，亦都多啲啊。比如话630咧系有参数式嘅 EQ 啦，咁就呢一个嘅 Momentum 5咧就只系有啊呢个固定式嘅 EQ 可拣嘅啫。咁同埋整体嘅调音。

0: 咧就据闻系听偏向于低音调较多少少噶，咁样睇下咧，咁啊系诶佢即系适用嘅人群咧，可能会偏向多啲听流行音乐啦、现代嘅音乐啦、街头嘅音乐啦等等啦，咁呢一方面咧，可能佢会对应得多啲啊。咁啊，最紧要大家都可以听一听咁唔同嘅厂家之间嘅音色嘅调校啊。听边种嘅音乐，边种嘅使用场景咧，系即系自己最多去用到嘅，咁就而拣选咧最适合啊自己嘅耳机产品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刚才咧就我哋咧一齐咧去应该讲系去谈论咗啦，关于一个 S 字头嘅呢个新嘅呢、这个耳筒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咧依家喺呢个商店嗰度咧，应该会见到噶啦。
0: 嗯，冇错。咁啊，而家发布咧都同呢一个嘅上市咧都几同步嘅。咁啊，有得试嘅话咧，都可以试一试啊。咁啊，自己有个渣拿嘅。咁啊，讲咗呢个礼拜嘅新品重点之后咧，咁啊呢个礼拜嘅 HiFi 主题咧，亦都同大家带嚟一个咧咁啊既熟悉咁啊又系全新嘅呢个嘅国际啊 High End 音响嘅展会啊。咁就係 High End 音響展 Vienna 咁維也納嘅 High End 展會2026嘅，咁啊敏哥同大家介紹下啦。
1: 啊，咁啊講翻咧呢個展咧 High End Vienna 2026咧，咁啊成個音響界咧都非常之關心同埋矚目嘅。咁呢個咧係因為咧呢、這個原來咧喺德國所舉行嘅呢個 High End Munich 移師到維也納咧，係進行呢一個嘅發展嘅。咁啊，講翻啦，呢一個展覽咧係屬於依家咧全球最大，同時亦都係頂級音響嘅一個音響展啦。咁啊，之前咧大家熟悉咧嘅就係喺慕尼黑嘅 MOC 嗰度舉行嘅。咁啊喺 MOC 嗰度咧，總共咧舉行咗21年咁長嘅時間啦。咁啊～大家咧都已經係非常之習慣咧，每年咧嘅上半年咧喺五月份咧就嚟到德國嘅慕尼黑咧，去感受每一年咧全球特別係歐洲音響界嘅呢一個風向標啊。咁啊2026咧就移到維也納舉行啊。咁啊本來咧就係五月份嘅，咁啊但係咧由於維也納咧有另外一個大型嘅活動啦，所以咧就移到咗六月份。咁啊喺今個星期四，亦即係咧6月4日開始，一直到6月7日咧，一共4日咧喺維也納嘅呢一個會議中心嗰度咧係舉行呢一個嘅展覽嘅。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之所以咧大家咁關注咧，就係因為呢、這個德國嘅 High End Society 咧所舉行嘅呢個展覽咧，佢經歷過咧係兩個嘅發展時期。咁一個咧就係從創建1982年創建咧，一直咧係到呢一、這個到呢個2003年啦，咁啊喺呢個法蘭克福嗰度舉行嘅，咁啊2004年到2025年咧就喺慕尼黑舉行，咁啊依家咧對於呢個展覽嚟講咧，對德國嚟講咧係出咗國嘅，雖然咧話都係喺德語區，咁但係咧對於佢哋嚟講出咗國舉行咧，咁呢個係點回事咧？咁樣大家亦都好關心，咁呢個咧會點樣發展咧？咁講翻啦。今次呢、這個High End Vienna 咧，佢就喺維也納嘅呢一個會議中心嗰度舉行嘅。咁啊，呢個地方咧就位於多瑙河畔啦。咁啊，旁邊亦都係比倫咧聯合國嘅能源總部啊。咁啊，係一個咧可以講係屬於維也納一個好有商業氣氛嘅一個咁嘅地方。咁啊，據呢個主辦方啊，就係、是、High End Society 講啦，千。而舉行嘅地點咧已經講咗好幾年㗎啦，咁核心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慕尼黑嘅 MOC 嗰個展館咧就長期處於滿員嘅狀態，咁啊對於做展嚟講咧已經係冇咗呢個嘅擴展嘅空間，咁亦都冇辦法再容納更多嘅參展商，咁維也納嘅呢個新場館咧就為呢個展覽咧提供咗面向未來嘅一個成長嘅機會啊，咁啊講翻啦。 德國慕尼克展咧，佢整個嘅嗰個規模咧，其實係比較大嘅，因為咧喺摩嗰度咧，大家如果有去參展過嘅話咧，就知道啦，佢入邊咧總共好似有個四個球狀嘅咁樣嘅咁嘅展覽場所。

0: 咁咧就入邊嗰度咧超過20,000平方嘅，咁啊據呢一個主辦方每年咧去公布呢一個嘅數字啊，大概咧係有超過1000個品牌，咁並且咧參展商咧係超過400個。咁每年咧，基本上入場嘅觀眾咧係超過20,000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點解會被視為咧就係全球最大嘅呢個音響展咧，係有呢個原因。從呢一個嘅展覽面積、參展商數量以及咧係嗰個入場嘅觀眾嘅數量，咁呢一個咧都可以講咧喺全球當中咧係領先嘅。咁另外咧再睇翻啦，今年咧移師到呢個維也納啊。咁啊，據依家嘅呢個官方嘅公布咧，有接近咧500家嘅參展商，咁啊品牌咧自然咧亦都超過1000啦，咁啊最少咧有400多位呢個媒體嘅記者咧係預約去現場嗰度報道嘅，咁並且咧預計入場咧係超過22,000名觀眾，咁如果對比起舊年嘅數量咧，入場嘅觀眾咧係將會咧係呢個增加大概10%嘅，咁啊另外咧呢個新嘅展覽嘅場館咧總共咧係有5個嘅樓層。21個嘅展區，咁啊並且咧佢嘅嗰個展覽嘅房間咧係有130多間啊，咁啊據說咧面積咧係從13到120多平方係不等，咁咧可以容納咧真係唔少嘅呢一個參展商同埋品牌咧參與，咁啊據說啦。呢、這個展覽嘅場所咧，佢嘅整個嘅面積咧係26,000平方，咁啊比起舊嘅呢個摩咧嘅面積咧係有所增加嘅。
1: 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亦都有話嚇，咁就維也納呢邊咧新嘅呢一個嘅展示場地咧地址嗰度咧，咁展展館嗰度咧玻璃又比較少啲啦，咁就亦都即係相對於係呢一個音響展示嚟講咧，可能會更加好啲啊，咁就亦都睇到係維也納今次第一次嘅最做翻呢一個嘅 high end 展啦，咁都係啊，咁啊意義非常重大啊，咁就展位咧喺1月份係已經係全部係售罄嘅，咁就今屆咧個主題咧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叫做音樂的力量啊，咁啊音樂的力量即係the power of music 啊，咁啊嚟自今屆嘅主題，咁都亦都由呢個加拿大。爵士同埋靈魂樂嘅歌手嚇，多米尼克啊、菲爾斯艾梅咧，係做翻呢一次活動嘅品牌大使嘅。咁就今晚啊，禮拜六咧就會喺主舞台咧同大家帶嚟音樂會嘅啦。
0: 冇錯啦，咁啊，今年咧呢一個。展覽咧，入邊咧，亦都同往年一樣咧，有佢嘅主題啦，同埋咧有佢嘅相應嘅配套嘅活動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要睇下咧，大家關心嘅一啲嘅話題。咁啊，因為咧，包括咧國際知名嘅一啲嘅音響嘅品牌咧，就應該講咧，紛紛都參展嘅。咁啊，喺呢度咧，我諗唔去數呢啲品牌啦。咁啊，要講下咧，中國內地咧。有好多嘅呢個音響嘅廠家咧，係去參展嘅。咁啊，要講下啦，包括咧有膽機嘅廠家啦，有耳機同埋播放器嘅廠家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做晶體管嘅擴音機嘅廠家啦，喇叭嘅廠家啦，DAC 解碼器嘅廠家啦，發燒線材啦，咁啊，淨係數品牌咧都已經數咗大概20-30個咁多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嚟自杭州嘅呢個音響喇叭嘅大嘅品牌咧，亦都一路咧自己做，好似往年咁樣做住一個嘅跟蹤，拍咗視頻，咁啊同大家咧。去做呢一個嘅介紹，咁啊介紹咧去點樣去參展嘅，咁呢個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中國嘅音響嘅廠家咧亦都好注重咧去參展，咁並且咧呢個意味住咧就中國嘅呢啲品牌同埋佢哋嘅產品咧喺呢個展覽通過希望通過呢個展覽咧喺歐洲嘅市場當中咧係可以打開局面嘅，咁啊從另外一個角度亦都睇到咧今時今日嘅中國嘅音 響咧，佢已經唔再原來嘅嗰種嘅競爭水平，開始咧進入到可以同傳統嘅 HiFi 甚至乎 High End 嘅品牌咧，大家係相提並論嘅呢一種嘅水平。
1: 嗯，係啊，冇錯。咁啊，而家真係已經去到咧另外一個嘅高度啊，同埋另外一個時代嘅，我哋可以見到咧，咁啊獲得啊。咁國際音響展方面嘅一個嘅精明嘅話咧，咁就會更加多嘅係令到啊，咁自己鞏固翻啊自己一個品牌嘅實力啦，亦都可以將自己嘅產品唔單止係話受國人嘅歡迎啊，咁走出國際咧，咁就喺全世界都獲得呢一個嘅營銷啊，咁呢一個嘅成績咧，都相對嚟講咧，咁應該更加多有保證嘅。咁所以講咧，喺維也納音響展方面，亦都係啊各大啊咁中國廠商嘅呢一個嘅必爭之地嘅。
0: 嗯，冇錯啦。咁另外咧就呢、這個展覽咧入邊有啲咩發布嘅新產品啊，同埋咧有啲咩嘅參展啊或者觀展嘅感受咧，咁我哋喺後續嘅節目當中咧會同大家去再分享啊。咁因為咧我自己身邊有好多嘅朋友、行家、媒體嘅人士啊，咁樣都有去嘅。咁另外咧再睇翻啦。咁頭先提到。就是第一次在维也纳办这个展，因为呢五月份的时候维也纳有一个大的活动，所以就只能够移到六月的上旬。在据说官方计划在过后他们也都回到五月份，2027和28年都会回到五月份去做这个展的。
1: 我、已經定檔啦，呢、這個係2027年、2028年咧，已經係
0: 有計劃，
1: 有計劃啦，已經咁啊，所以大家喺即係慕尼克啦，如果去嘅話，咁啊習慣咗嘅，咁啊食德國豬腳啦，配啤酒啦，咁喺維也納咧就會啊，咁可能係第二啲嘅呢個文化，咁啊係會出現噶咯，咁就可能係維也納炸肉排啦，咁啊撒克蛋糕啊等等嚇，但係呢個咧都维也纳听讲咖啡都唔错喎，咁听讲已经系入咗去呢、這、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嗰嗰边啦。如果去到嘅话，都可以试一试啊。咁喺本地呢边咧都有见到啊，咁有唔同嘅我哋嘅友好媒体啊，或者系一啲嘅音响方面嘅呢一个嘅KOL 等等啊，咁亦都系去到当地啊，已经系开始咧咁展示佢哋嘅呢一个嘅直播游踪噶啦。咁就大家可以一齐去睇一睇啊，今年吓维也纳 High End 展嘅呢一个嘅关注啦。
2: 耳听体验，身临其境，赵一鸣、叶宇波 ，HiFi 宇宙。

0: 赵一敏，叶雨波 HiFi 宇宙。
1: 好啦，咁我哋讲完今年嘅呢个 High End Vienna 2026之后呢，我哋进入到下面呢个话题啦。咁到我哋双方呢去推荐一啲发烧嘅音乐啊。咁亦都有劳 Benny 先啦。今次呢，今期节目呢 ,Benny 呢都准备咗好充分嘅料啊，同大家一齐去听嘅。
2: 哦，咁都系嚟自一个热潮嘅，同天气一样咁热嘅呢，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嘅热潮啊。咁大家都知道呢，咁嚟緊好快就要举行。所以世界杯的一啲嘅音乐啦、主题曲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系即系进入咗大家嘅呢一个嘅耳仔范围之内啊。咁啊，电台亦都收到咧，咁啊新一届嘅2026啊，咁啊呢个世界杯嘅 official album 当中啊，一啲嘅派台嘅精选嘅单曲。咁其实咧有一首嘅单曲咧，佢虽然唔系喺official 嘅呢个嘅主题曲。嘅專輯裏頭啊，咁但係都係一個咧好大嘅商業廠家。其實佢哋每一年咧，咁啊呢一個嘅水廠啊，咁每一年咧其實都每一屆其實都好落力咁去做翻咧佢哋呢一個嘅呢個官方嘅企劃啊，就係要為呢個世界盃咧做翻佢哋官方嘅主題曲嘅。咁啊今年咧，咁亦都咁請嚟咗咧傳奇嘅樂手啊 Steve 啦，咁Steve Vai 啊，喺度呢個仲有呢個 Travis Barker 啦，咁就坐陣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嚇，咁J Balvin 咧同呢一個嘅 Amber Mark 嘅呢個嘅演繹嘅。咁呢一首歌咧就係叫做 Jump。咁如果係即係聽翻呢首 Jump 咧，你會覺得咧呢首 Jump 本身一個嘅樂，即係嗰個嘅。

0: 前奏啊，或者系个伴奏风格一出嚟之后咧，觉得似曾相识嘅，咁好似好致敬呢个1980年代嘅一啲嘅乐种咁样啊，咁果然啦，咁就系咧，其实呢一首《Jump》咧，就系喺咧1983年咧，咁啊当年咧由经典摇滚乐团啦 Van Halen 咧，咁就推出嘅，咁呢一首当年系一首传奇嘅名曲嚟嘅，所以今次咧，其实我哋听到真系一个致敬嘅版本，但系佢哋喺呢一个致敬版本当中咧，就加入咗咧唔同嘅呢一个嘅新元素落去啊，咁啊包括有拉丁乐嘅打击元素啦，包括有呢一个嘅 rap 啦，咁啊亦都有現代啊，好強烈節奏感嘅一啲嘅流行樂嘅元素喺裏面啊，所以變咗佢好巧妙咁樣咧，係融合咗咧千禧，甚至乎當下啦，咁幾個年代啊，咁呢個嘅呢個流行音樂嘅元素落去啊，咁所以喺聆聽當中咧，係一個好奇妙嘅一個嘅聆聽體驗嚟嘅。
1: 嗯，冇錯啦。咁啊，好啦，我哋下邊咧先聽聽啦。
0: 而家呢一個嘅版本先啦，咁啊聽完之後，我哋再聽一聽咧，咁就係經典嘅一個版本，睇下即係個中啊有乜嘢。好奇妙嘅连接啊！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就系2026年呢一个嘅版本，我哋有 Lightning 天王 J Balvin 啊，同埋 Amber Mark 一齐演绎嘅呢一首嘅世界杯啊，咁呢个主题歌曲啊，叫做 Jump。

0: 好啦，咁啊，哇，咁啊，听到咧系即系好醒神啦，咁啊，亦都系好快，好想投入翻啊呢一个嘅足球嘅世界当中啊，咁就尤其是咧，令我谂翻起咧80年代嘅时候，啱啱细个开始由呢个公仔箱里边识得去睇波嘅时候，虽然本人咧就并非呢个足球迷啦，可以咁样讲啦，但系咧即系以当年嚟讲，80年代咧真系即系。公仔箱里面转播的那些足球的情景啊，包括世界杯的一些的画面啊，一边听这首歌呢真是一边出到来的、哦。那就嗱，今次来呢就跟大家再真是回到1980年代啦，那就听回呢当年经典的原始版本啊，那是1983年的这个的单曲。那这首歌呢都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啦，其实是即当年已经是融合了呢 synthesizer 和这个吉他的独奏啊，那就很标志性的一个年代的特色啊。那用重复的 drum 的歌词去鼓励大家去面对挑战。这一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那里100首的单曲 Top 100 里面是保持了5个星期的冠军的。这个时间我们就跟大家翻回去1983、84年来听听原装的这个版本先。
1: 嗯，好了，我们下面马上也都回到80去感受一下这个被致敬。

0: 系啦，咁啊，嗱呢一个咧就真系好多情怀喺度啊！咁啊，今时今日咧，亦都喺呢一个嘅用新嘅 remaster 啦，咁嚟做翻好清晰嘅呢个音色啦。咁啊，聆听起身咧，有另外一种嘅兴奋嘅，咁就积极啦，同埋面对挑战啦。咁呢首歌咧，描绘咗咧，即使面对啊咁啊重重嘅压力，亦都啊咁啊唔退缩嘅一种嘅态度。咁啊，所以呢种精神咧，亦都落喺呢一个晒杯嘅呢个战场上边啊。咁啊，呢个赛场上边啊，咁啊可以咧，咁啊令到大家振奋下呢一个嘅人心嘅。咁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就跨越时空啦，咁啊分享咗2026啦，同埋1983年啦，咁啊两个唔同年代同一首歌嘅唔同嘅演绎啊。咁就由跟住嚟咧，就由敏哥咧咁样带嚟咧，有一首经典嘅剧目啊，当中嘅经典嘅曲目咯。
1: 咁啊，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咧，就系一首好出名嘅音乐剧入边嘅歌，就系、是《I Dreamed a Dream》。咁啊，呢个咧系嚟自咧音乐剧咧，就系、是《悲惨世界》。咁啊，香港咧可能亦叫《孤星泪》啊，呢、這、一个音乐剧嘅40周年嘅呢个特别纪念版本嘅制作。咁啊，讲翻啦，呢、這个《悲惨世界呢》咧系原来咧系全世界咧上演时间最耐嘅一部音乐剧啦。咁啊，佢咧就1980年嘅时候咧，法语版咧已经喺巴黎首演啦。咁啊，后嚟咧经过呢个制作人 Cameron McIntosh 嘅制作之后咧，咁啊英文版咧喺1985年嘅10月8日咧喺伦敦西区系上演，咁啊所以咧依家讲呢一部音乐剧40周年咧就系指1985年10月8日伦敦西区首演之后嘅呢个节点咧开始去计数嘅，就系、是、到今年为止咧就系40周年啦，咁啊40周年咧。自然咧，亦都係好有紀念意義啊！因為之前啊，包括咧喺10周年、20周年、30周年嘅時候咧，都分別咧舉行咗好特別嘅呢個慶祝嘅活動，同埋咧呢個演出啊。咁啊，今次咧呢個40周年咧，首先咧就係將呢一個叫做《悲慘世界》40周年全明星卡士錄音咧，係做咗一個好特別嘅版本。咁啊，並且咧係雙 CD 咧進行呢一個嘅發行嘅，並且咧喺今次咧亦都係屬於一個咧好有意義，同時咧亦都係一個咧好特別嘅製作。咁咧今次嘅呢個40周年嘅版本咧，佢係錄音棚嘅錄音加現場實況錄音咧，係相融合嘅一個製作。咁而且咧係第一套咧係完整當代版嘅錄音啊，匯聚咗兩套呢個當代明星嘅班底，加上咧就係、是、卡士咧就係、是、以呢一個英國倫敦西區版同埋世界巡演嘅卡士咧係作為一個融合嘅，可以咁講啊，呢一個咧係一個。就算在40周年来讲，它定位就是一个 ultimate 终极版的一个录音，无论是从这个录音技术卡士到这个版本的完整度来讲，是充分代表着这部悲惨世界当代制作的最高的水准。
0: 今日咧，我哋就就着这个悲惨世界，即是孤星泪的40周年版 40th anniversary 嘅 All Star Cast 啊，咁由敏哥带嚟 Katie Hall 演绎嘅 I Dream the Dream 俾大家啦。
1: 系啦，咁我哋咧下边咧就听下呢个咧，应该系呢出戏入边咧最出名嘅一个唱段啦。咁啊，其中咧亦都喺之前咧由 Susan Boyce 喺嗰个选秀节目嗰度咧，将呢首歌咧亦都唱到好红嘅。咁我哋依家听翻呢个40周年入边嘅呢个特别版入边嘅 Katie Hall 嘅呢个演唱啊。

0: 好啦，刚才呢我哋分别呢都听过 Bandy 同我呢今个星期同大家带嚟嘅呢个发烧单曲嘅推荐啦。咁、希望呢喺呢个炎热嘅呢个中午嘅时间啦，可以呢同大家带嚟一丝清凉啦。
1: 係啦，冇错，咁就继续啦，咁留意返我哋节目啦，咁新嘅时段喺周六嘅中午时间，一点钟嘅时间同大家带嚟 HiFi 宇宙啊，咁一边弹下 lunch， 一边听下我哋同大家送上嘅最新嘅 HiFi 资讯啦，咁主题啦，同埋两地带嚟嘅最新单曲嘅推介啊，咁由呢一个嘅录音啊，由呢个嘅意义方面啦，咁亦都有唔同嘅角度去欣赏翻呢啲嘅名曲，咁亦都系赏心乐事。咁就好快咁个时间，咁个礼拜嘅节目时间咧，咁啊又到呢一度啦，咁就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先同大家见面啊。咁啊，再一次唔该晒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智慧敏啊，敏哥，咁我香港电台嘅 Benny 叶宇波啊，我哋下一集嘅《哈巴宇宙》节目时间再见啦。
0: 好啦，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汉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做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运汉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成补贴也由大约4.9元减至4.5元。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问题。孙运汉解释，现成方案虽然每年可节省数十万的公帑，但系统更新及测试开支预估约3000万元，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一个半月大的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早在与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如何做，包括如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如何在社工陪同下做出探访安排。

0: 他说现时正在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及其家庭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的要求。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天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景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的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继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事发时刚刚放学，正在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后立即报警，警方会与受害人他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食环署接受14提交允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天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地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实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8%，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预计维持至下午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6: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5: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6: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8: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9: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9: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9: 六月起，
1: 逢周六
9: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9: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9: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9: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2: 音乐。
10: 周六下午的时间，来到好。

洋洋音乐。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一个星期的音乐节目的话，应该有留意到我们有全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包括我自己啊。大家好，我是小飞。其实很久没有在这个大气电波当中呢，用声音还有音乐跟大家一起度过。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呢，选来的音乐和歌曲你也喜欢。其实从六月份开始呢，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节目呢都有全新的面貌。那么包括呢，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天的《月夜月逍遥》呢都有全新的主持人的编排歌曲。那么希望呢你们会满意。而周六开始呢，将会有小飞呢在这里啊，两个小时的音乐选择陪伴大家。

0: 不同的音乐作品呢，都可以在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当中听到。一直以来呢，都用不同年代、不同语言的歌曲呢，陪伴大家每一天。至于今天呢，好样音乐也会带给大家呢我的选择。首先有以下这一位歌手出现，他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他叫阿杜。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包括他一定很爱你，但是今天
1: 我把梦湿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
0: 为你带来这一首歌。
1: 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
0: 思夜。

收录在阿杜的这一张专辑《纯情歌》当中的一首作品呢、啊。刚刚提过了，对于这一位新加坡的歌手阿杜来讲，相信大家对他很多的作品都很熟悉，那么包括他一定很爱你、天黑等等，可以说是呢相当经典的情歌作品。今天呢为大家选来的是这一首啊，《思夜》。以下这一位女歌手呢，对于我来说呢，可能近年呢看她的综艺节目比较多，而对她呢有了更多多方面的了解，不单单只是唱情歌啊，玩起游戏上来呢也相当的疯癫，她是郭静。

有纯爱女生之称的她的名字叫做郭靖。从在树上唱歌到下一个天亮，其实他的歌曲当中呢，应该说是唱出了无数人在青春当中的告白与分离。刚刚这首作品呢，是他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主打歌，虽然呢不是第一波第二波的主打歌曲，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好听，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知道》。接下来有周杰伦呢，《珊瑚海》。

刚刚听过有周董周杰伦的《珊瑚海》，接下来有另外的一位歌手出现，他是李圣杰。

从1999年开始，一直为大家带来不同的情歌，大家叫他情歌王李圣杰。出道27年，有这一首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送给大家，歌名叫做《最近》。一连听了几首华语作品，接下来有粤语作品送给大家，相信听到情奏都非常熟悉的吧。林志美《偶遇》。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如果是刚刚加入的新听众朋友呢，提提大家，其实呢，从六月份开始呢，我们普通话台的音乐节目呢，都有全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呢。包括呢，小飞将会在每逢星期六下午的时间，在好样音乐跟大家一起呢，没错了，重温我们以前美好的时光，以及当年的很多很多好听和经典的作品。当然呢，也要留意我们

0: 非常熟悉的旋律，加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声音，来自张学友。刚刚完成了巡回演唱会的他，今天为大家带来他这一首经典作品《月半弯》。以下这首歌曲呢，也是相当经典，而且被改编过无数的版本呢。而今天呢，为大家选来的是来自阿 lem 林子祥的版本，一起来听听。
1: 那千般优美夜色，有百般

曾经被翻唱过有不同的版本，有这一首歌曲《夜来香》，今天特别为大家选来林子祥的作品。提大家，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我们好样音乐的时间。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他的歌曲，而这首作品呢，绝对是2000年以后啊，一首相当脍炙人口的歌曲，来自郑容，《红绿灯》。接下来有他的出现，他是古巨基。欢乐今宵

来自古巨基的作品，歌名叫做《欢乐今宵》。接下来由阿令，《失恋无罪》。

头。梁汉文《缠绵游戏》，希望大家能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我们的好样音乐。带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他是周兴哲。叫做如果雨之后啊，希望大家继续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好样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说，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把香港经济这个饼做得越来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候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的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强调，香港正在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下，让香港透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的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做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汉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实施两元两折后的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成补贴也由大约4.9元减至4.5元。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汉解释，现成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万的公帑，但系统更新及测试开支

0: 估计就约3000万元，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中诞下约一个半月大的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天早上在与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如何做，包括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如何在社工的陪同下做出探访安排。他说现实正在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其家庭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的要求。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预计至下午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动热线18111。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係我哋要讲行动啦，真係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1: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
2: 好样，
1: 音乐。
7: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小飞。如果有刚刚加入的听众朋友们呢，大家记得了，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节目呢，都有全新的面貌。包括星期六的好样音乐会加长到2个小时，一直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将会有不同类型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度过。当然也要留意我们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有各种各类的音乐节目啊，会陪伴着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们每一位 DJ、每一位主持为大家选来的。

给大家有这首来自 FIR 的作品，歌名叫做《月牙湾》，可以说是一首融合了古典现代以及浓厚东方色彩的中版节奏情歌，收录在 FIR 2007年的专辑《爱歌姬》当中。

说是呢，在千禧年代当中啊，这么多首的男女对唱歌曲中，其中一首最触动人心的作品，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合久必分》。李克勤加上陈苑琪，继续好用音乐的节目时间。接下来呢，同样是可以说是合唱作品的一对组合，二人组合尤克里林，不知所措。

丁玉梅呢，在华语乐坛当中哈、啊，其中的一对最成功的二人组合，他们是尤克里林。第四张专辑当中，《捍卫爱情》当中的经典作品呢，《不知所措》。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在情歌系列当中啊，孤单啊，寂寞啊，永远是说不完的话题。也有无数无数的好歌呢，是从这一个概念当中来到的。孤单的心痛，他是 Vivian 周慧敏。孤单的心痛悲情一点，还是一对寂寞的心更加悲惨呢？两个寂寞的人凑在一起，心是相像的还是怎样的呢？

一对寂寞的心，合唱作品陈慧娴加上张学友。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执着地继续等下去吗？还是换个思维方法，选择另外一种情景？王菲带来这首《

0: 送给大家来自王菲的这一首作品《执迷不悔》，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刚呢一连几首听了比较孤单心碎的作品呢，接下来的选择又会是如何的呢？无论如何都希望你继续留在这里。我们的周末将会有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和歌曲和音乐节目陪伴着大家。好样音乐，让我们好样美好的音乐继续。这一位歌手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了，但是他的歌曲很多都是很经典，在情歌里很多人依然在唱，依然在纪念。
1: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

每一首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独特的意义。对于你来说，哪一首歌曲才是最浪漫的呢？刚才那一首绝对是一首浪漫的作品。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小鬼黄鸿升。

之前有合久必婚啊，孤单的心痛啊，一些比较在爱情道路上边不太顺畅的作品啊。接着下来这几首呢，听起来都是蛮浪漫的。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接下来这首呢，可以说是甜蜜作品当中的代表之作，有彭羚。

刚听过有来自彭羚的作品，歌名叫做《小玩意》。接下来也是非常美丽的一首歌，

有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再次听大家的也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天都会有不同的音乐节目陪伴着大家，不要走开，继续留在这里呀、啊！有更多更多的好歌陪伴大家，我们要下次再见喽。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周，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以及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张国军在社交网页就表示，哈萨克与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及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在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并且不仅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和中亚地区的联系以及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时候说，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和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均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法律、专业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一名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天晚上10点多，警方在红磡发现一辆的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下，但是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沿着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

0: 午当时至旺角基地到时候，私家车先撞向另一辆的私家车，一辆小巴和一辆警车，在逆线往元浦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环安街接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且在私家车里检获26颗怀疑依托米纸，司机被捕。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个星期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天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片段，显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景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系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还有在酒吧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的身份，今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这名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事发时候刚刚放学，正在乘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够在案发之后立刻报警，警方会和受害人他的家人及学校保持联系，向受害人提供事前帮助。天气，一股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三点钟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0: 喂，你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0: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5: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0: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5: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6: 六月起
1: ，AM 621
6: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6: 六月起，
1: 逢周六
6: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
6: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1: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6: 夜雨播
1: 夜宇宙；
6: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6: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6: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7: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邓丽君的《月儿像柠檬》之后，
1: 偶然认识了你，你是那样沉默。
0: 李碧华的歌曲两次偶然。

来自罗时丰还有张秀清。珍重我的爱。

其实我自己呢是近几年才开始喜欢陈奕迅的歌曲，早期不是不喜欢，是因为很少有机会听他的歌，但是后来呢就越听越爱听。

还记得小的时候呢，父母经常说做人要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而且呢不要太贪心。但是总觉得两性之间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小贪心也无妨。来自陈奕迅，有他的这首《你的背包》。周杰伦呢？完美主义。

5, 4, 3,

对呀，对呀，快乐就是如此的简单呢，就不用担心那么多，开心就好。有这首来自庾澄庆，我自己呢蛮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快乐颂》。

说到东南亚的热带，想到这首歌曲《梭罗河之恋》，潘秀琼。

较早前的那首《娘娘惹雨爸爸》就是来自李丽华为我们唱出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呢就是《苏罗河之恋》。总会觉得这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这些歌曲呢，好像真的是带我们去旅行过一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凡，有他的这一首《桃花朵朵红》。

说到桃花，想到花瓣，想到这首姚丽姐最爱的歌曲之一《小花瓣》。

接下来来自白虹的歌曲，有她的这一首《相思草》。

好听的音乐会给你一个世界，一分钟、一秒钟就会把你带到很美好的环境当中。

总是河水和微风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来自崔萍有她的这一首歌曲《相思河畔》之后，姚丽姐的歌

来自姚丽姐的那首《苏州河边》之后，有这首《小小羊儿要回家》为您送上的版本，就是来自他张璐的这一个版本。刚刚的这首歌曲是否觉得啊，听了之后呢，那个歌词呢深深的打动了自己呢？那其实关于歌词，关于旋律，好像下面的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让人听了之后没有办法不动容。有这首《偿还》，今天为你送上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他王菲王静文的版本《偿还》。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周，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以及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在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实具体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有责任用好普通法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和解决争议中心的地位。因此，香港的法律界新力军有需要了解内地法律制度的实际情况和运作，达至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林定国在香港青年内地法律专业实习计划启动典礼致辞说，计划自2016年举行至今，已经为超过550名的香港青年提供北京、上海法律实习机会，成为香港青年到内地进行法律交流的品牌活动。今年计划有超过100名来自香港、内地和英国的法律学生参与活动。一名26岁的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以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的10点多，警方在红磡发现一辆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下，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地道时后，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辆的私家车、一辆小巴和一辆警车，在逆线往元浦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环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且在私家车内检获26颗怀疑依托米纸，司机最后被捕。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仍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

0: 但也有零星个案，比如新冠或是鼻病毒。孔凡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是儿童流感个案也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雷暴。在下午的四点钟，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部分时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的他有三句说话，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忘起来不要。所以真的我们要讲行动啦，真的要行动，因为健康的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7: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子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
2: 充实新星
5: 生活杂志，
7: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8: 四行诗音乐晚会。
9: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0: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我们家要安装新的电热水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2: 还有呢？
13: 所有安装在浴室不高于2.25米的电热水器，应该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管就不可以加装阀门，花洒头也不可以有开关啊。

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他伍思凯，有这一首歌曲呢一半。那还记得还在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一半的概念，就是说啊，你到底是感觉是一半空了呢，还是有一半是满的呢？接下来有那么一点点沉重。歌的名字就说，哎呦，怎么说？

来自伍思凯，爱要怎么说？其实呢，只要你问得出这个问题，答案就会是比较难。苏芮的歌曲有他的这一首《再回首》。

0: 来自他龙飘飘的歌曲呢，歌的名字就叫做《风说你要来》，
1: 绝代芳华。

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外婆的《澎湖湾》。想起另外的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有他的这一首《燕儿在林梢》。

欢喜你真美丽，有这首歌曲来自张璐，你真美丽。你的美是否包括醉人的口红呢？

好的梦，听到他的声音呢，就觉得整个人的心里除了舒服之外，还有暖暖的，当然也有无尽无尽的怀念。有来自姚丽姐的这首歌曲《春的梦》。说到春天的歌曲，想到这一首吴莺莺《春光无限好》。

美好的春光，无限的春色，当然还有盛放的花朵，蔷薇处处开。

处处开呢，其实就是来自同名电影的这一首歌曲。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电影，由电影《杏花溪之恋》中的这一首《陌上花开》。阡陌纵横，就是无尽无尽的田野，可能有水稻，也会有花。有请林黛。

和小姐依然是有关，而且呢和上海也脱不了干系。有这一首三轮车上的小姐，来自云云的歌曲。来自邓丽君，有她的这一首歌曲《我只在乎你》。这一个你呢，就可能每个人的名字都不一样，但是在最心的深处总是有最柔软的地方，好好把它珍藏。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士必须要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是硬性要求部门或直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如何，皆要评估 5% 的人员是第四、第五或第六级。如果个别级直系整体工作表现评级有例外的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直系首长解释和理据。杨和贝因在社交专业上说，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照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直系还有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薪点。杨和贝因指出，当局公布指导性评级分布供所有部门和直系管方参考，即使不参与计划第一期的直系，也希望他们在评核时候参考这个属于常态的评级分布。他又指出，指导性评级分布是以整个直系所有的级职人员计算，不是以每个小队或是每个分部来计算，并不硬性要求一个团队必须把成员根据指导性评级分布给予不同的评级。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候说，这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的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出，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的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高层的接触还有联系，并且达成多领域的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及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过后，已经确定男婴在香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又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做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证据和资料，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的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的相关证据。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到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队伍。阿根廷卫生部说，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个星期初将会在门多萨省展开。团队将布置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的样本在实验室现场初步的处理过后，将会被暂存在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到负责的研究所。再来看一下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另外还有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 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5: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6: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7: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8: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7: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8: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9: 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关于旅程，有时间的旅程，有音乐的旅程，还有你我相聚的这一段旅程。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羽泉，有他的这一首叫做《旅程》。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日子也来到六月的星期六。这半个小时交给他们，来自我故乡的朋友们。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选它的原因，除了浓浓的乡愁，有两三年没有回北京了，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好了好了，真正的原因不说了，你明白便明白，若你不明白的话那就是最好，但是心中怀着满满满满的歉意。来自郑钧，有他的这一首《灰姑娘》之后，
1: 绝代芳华。
0: 很久没有听孙楠的歌曲，有他的这一首《风往北吹》，而我的心也往北方飞。

有这首孙楠的歌曲《风往北吹》，想起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叫做“御风而飞”。那驾驭着风的感觉像怎样呢？就像你听一首流畅的歌曲，所以狠下心来呢，干脆干脆，在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播一些很久没有听的歌，比如说这一首，同样来自内地的歌手。有这首来自满文军的歌曲，充满了诗情画意，桃花深处。

终于又有了飞翔的感觉。来自这一位，他叫杨坤，我经常播他的歌呢，包括什么那一天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选来这一首叫做慢慢走吧。

怎样怎样，这把沙哑的声音是否是另一类的疗愈？就这样分分秒秒地陪着你，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

说到内地的歌曲呢，不得不提到刚刚的这一位歌手，就是崔健。刚开始的时候呢，总觉得他的歌呢很难明白，但是越年纪渐长，越觉得他的歌曲好听。前段日子呢，一段偶遇呢，一位朋友呢，因为买到一张他的碟，花了1000大元，但是呢，他还是美美的那么抱着那张碟啊。先此声明呢，那个人绝对绝对不是我，但是呢，那种痴狂呢，总会觉得，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东西，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心爱的东西，实在是太快乐的事情。如果说曾经因为这张碟，因为这一张准确的说是录音带，曾经失去过一份工作，你会相信吗？

曾几何时，这首歌曲能够在一天之中听上50遍、100遍。当然，当然，那个时候的那一段日子，像这首歌曲一样，有那么一点点的灰暗。来自当年窦唯的那个大碟，叫做《黑梦》，有这首歌曲，上帝保佑。

怎样怎样？这一首来自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否让你梦里面想到了许多的事情，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梦，只是梦到一个人？

0: 梅兰梅兰我爱你这首歌曲其实呢有许多的版本，为您送上今天呢就是来自他优雅的歌，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叫做往事只能回味呢，同样唱歌的人呢也不是经常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就是刘凤平的歌曲。歌曲呢，总会像一个朋友一样默默地守护着你，在你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总是会向音乐之中呢，寻找自己的那一个空间。
1: 绝代芳华，
0: 来自 Bonnie M 的这首歌曲《巴比伦河》。

有人的陪伴永远都是幸福的事情，那种默默的支持总在心底里是最强最强的力量。 Stand by me。

0: 绝对绝对是一杯烈酒，无论是这首歌还是歌里面说的女子，来自格兰有她的这一首《卡门》。
1: 啊，时间呢已经过得飞快，那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另外的一位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就是叶倩文。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说的这一个人呢，哎，也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女人的弱点往往是共同的。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周，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南亚以及东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的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及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这一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出，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的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项的领域合作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克早前的矛盾，指两人又在成为朋友。马斯克在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出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去年当地保守派网红科克被枪杀，特朗普与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拓展到向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晚上的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咧，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5: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5: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5: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夜宇宙，下午2点到4点，
5: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5: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精彩。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SAKOTSUSEN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
2: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又到了一周一度的我们沪港两地的艺术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啊。那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会照例会给大家先带来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有展演的信息，有演出的信息，有很多活动的信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会开启一场和艺术有关的精彩对话。5月29号到6月7号，音乐剧《小说》的粤语版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第四轮的演出，那这也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故事呢，讲述了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辑白怀特和未完结的小说成了最后的目击者。多年以后，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剧情层层反转，深度探讨文字的力量、人性的救赎和正义的内核。本剧特邀金牌粤语词作曾伟宗操刀剧本和唱词改编，并其生硬的直译结合粤语的九声六调韵律呢，重构了文本，兼顾书面诗意和广府口语质感，让唱段台词自然贴合旋律，情感表达也是更加的细腻含蓄，区别于普通话版本的演绎风格。那在本期的先锋 talk 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该剧剧本的粤译粤语词的改编曾伟宗，以及邱德嘉的饰演者刘丁松，一起来聊一聊一部粤语音乐剧是如何诞生的。好的，下面呢先进入的是双城文艺番，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番。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明正你知道吗，就每年到了六月份的时候，上海都会进入到这个艺术的高峰季，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都会在六月份的时候上演。香港是不是六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常规或者非常规的一些演艺的活动等待大家呢？
3: 哇，这一些的演艺活动啊，很多人都是非常的期待，所以大家呢要留意不同的一些的艺术方面的一些的信息呢，就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影坛以及艺术界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最新的展示。而这个星期呢，其实我们从香港的角度方面啊，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这一些呢，可能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并不是一些的主流的艺术展览呢，可以介绍给大家，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啊。那么一些的隆重的一些影视节啊方面呢，就交给了上海方面了。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香港嘛，刚刚说到一些的我们说不是主流的一些的艺术展览呢，其实说的是这位的嘉宾呢，我们这个月呢香港方面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他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个艺术过程。而他的不主流呢，是在于很多人去做这一些的艺术或创作的时候，希望能够亲手去触摸，亲手去塑造，而他的亲手当中呢，真的是着着实实加入了科技的元素。这一位呢，是我们之后将会为大家邀请的莫凯敬先生啊。其实他自己本人非常的年轻，他正就是非常投入于我们说的陶瓷艺术。说到陶瓷艺术，大家都会觉得用手捏嘛，要有一些的指纹啊，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啊，这个独一无二的感觉。而他做这些的陶艺艺术呢，却是首先通过一些对于文件的理解，对于一些的物件的理解，然后把它通过扫描、列印、变形、勘踏还有烧成，去做属于他的艺术作品。所以里面掺杂着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就是3D 列印陶瓷的创作。这一次的展览呢，将会在6月5号到7月5号之间啊，在本陶艺社，也是石家伟白田街30号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去举行。这一次的展览呢非常的可爱，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曾经非常贴身的一些的物件，包括可能我们现在所说的 遥控器啊，或者是一些传统的一些的科技方面一些的产品，都会在这个位置呢为大家展示他们与科技与我们近代之间的一个感觉。很多人觉得陶瓷就是有一种古代感，有历史感，而这次正正是告诉大家，其实对于现在目前化石重新回到曾经，重新回到我们近期方面，会给大家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身边的一些的遥控器成为了化石，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未来人吗？所以呢，在接下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上岗上线，将会为大家邀请这些非常独特的年轻艺术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对于数码、对于艺术的体现。而除了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赛马会的创意艺术中心以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将会带领大家去探入的，就是南风沙场啊，这个位于香港荃湾区的一个地方。这里面呢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艺术展览呢和一些的好品放送啊。在5月30号到7月5号期间呢，他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的小节日，是约好织物季。这一次是第三届他们举行这个我们说活动啊，或者说这个小节庆。他们承传了南风沙场的一些的纺织的文化，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纺织厂，而且他们结合着主题的展览、织物市场、市集，还有沉浸式的声音体验等等不同的活动，来推广的是纺织艺术。而且最近呢，也看到他们去邀请一些艺术家之余呢，还邀请了一些的歌手啊，去为一些大型的艺术作品去做属于他们的呼吸节奏。很多人会很感兴趣了，到底这些的节奏是怎么样呢？会以歌曲的形式吗？还是以任何节奏的形式去让这一种的大自然跟音乐跟空间融为一体呢？那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荃湾去感受属于不一样的艺术空间。那么另外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香港非常实行，就是我们去到每一个区都可以区区有艺术的感觉。除了刚刚说到的石家伟还荃湾以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可能是更加多来香港游玩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会感受到的地方，就是在商场里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将会在商场里面去感受到一些的艺术形式的一个展览，而且这些的艺术形式当中呢，就会出现在尖沙咀的 K11 Museum， 这一次是深深珍藏啊。从5月23号到11月11号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来这里去感受属于珠宝艺术学院的独立创作。他们在香港的分校啊，这一次会聚焦着神秘跟瑰丽的珍贵珊瑚，汇聚了120件的珊瑚珠宝创作和非常稀罕的标本啊，从三种的视觉，包括生物学、钻石学还有精湛工艺以及艺术珠宝学呢，去用多个角度去剖析珊瑚的自然之美跟文化底蕴。但是这一个活动很特别，因为需要网上提前预约啊。如果有兴趣逛街的同时感受香港的艺术氛围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香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都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艺术感觉。所以除了说一些的艺术方面的一些的经典的建筑物啊，一些的活动地点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去不同区去感受一下香港的艺术气氛了。上海方面呢，有什么重大的一些的活动跟我们介绍啊？
4: 刚才已经说到了，其实呢六月份的时候电影节电视节都会如约而至，但是呢我也想打破常规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这些重磅活动之外，上海还有哪些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个体的或者零星的艺术展览。比方说2026年的夏季啊，上海外滩美术馆会打破常规的展陈模式，把场馆重塑为名为优斯帕利斯的临时社会学校，以全新的思路来探索公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本次活动呢，汇聚了30多位国内外艺术家和创作者，利用美术馆的五层空间打造不同主题的课题，把教育史、建筑研究和当代艺术创作深度融合起来，剖析艺术训练、文化传承和人的自我塑造之间的内在联系，邀请观众参与到这场持续的自我实践排演之中。那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9月20号。而从5月22号到6月21号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呢，上海复兴艺术中心会带来艺术家沈晨的全新个展《几何物》。展览是由鲁明君担任策展人，也是场馆中国艺术国际化研究项目的重要实践成果。 展览分布于场馆的二三层的展厅，精选艺术家从1989年创作至今的50多件代表作品，全面展现了其艺术风格的演变，借几何语言和朦胧的意境交织的作品，诠释独有的艺术思考和创作理念。而从5月底的5月30号到8月30号的三个月间呢，龙美术馆的西岸馆会推出重磅个展抽象40年，聚焦艺术家王川的创作生涯，共展出70件左右的绘画作品。这也是业内首次系统性的梳理王川从1985年以来的抽象艺术创作。作为中国抽象艺术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他呢是早期凭借先锋性的墨点和极简构图，挣脱了传统的写实框架，坚守现代艺术语言的纯粹性。纸本水墨作品呢，则融入了东方美学，在黑白虚实间流露出传统哲学的内省精神。历经人生变故以后，他的创作视角呢，是转向了对生命本质的探寻，画面线条和色块越发的是显得简约厚重，用艺术叩问生命的真谛，完整呈现出中国抽象艺术从萌芽到发展的完整的脉络。而在舞台演出方面，6月5号和6号荣获文华剧目奖的大型话剧《北上》会登陆大林浩湾文化艺术中心，剧目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开叙事，围绕时代迁徙和家国故事进行演绎，刻画不同人物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和坚守，用细腻的表演、厚重的剧情还原岁月风貌，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而在6月6号到7号，话剧《牡丹亭上三生路》会亮相大上海剧场，这个剧呢是2026国画上海演出季的重点剧目，作品也是取材于经典的古典名著《牡丹亭》，跳出传统的演绎框架，以现代戏剧手法来重新解读杜丽娘和柳梦梅的跨越生死的动人情缘，深挖古典故事里的浪漫内核和人文情思，让传统戏剧故事在当代舞台呢焕发全新的活力。最后呢，是从6月5号到7号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在上海西岸大剧院上演，剧目依托经典 IP 进行改编，以北宋繁华市井为故事背景，结合悬疑推理的叙事手法，层层揭开隐藏在盛世图景下的离奇谜案。演出呢是融合了宋代美学、传统舞台技艺和现代戏剧的表演形式，古风氛围呢是非常的浓郁，剧情也是跌宕起伏，把历史风貌、悬疑剧情和

0: 国风艺术巧妙结合，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演体验。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2: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 J 风冯云谦的《Break Me Down》。这首是中英混搭的风格，找的是自我的突破，说的是你做不到的，你会后悔的，来挑战心中的恐惧。

0: break me down。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5: 上海
6: 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7: 看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赶紧开启一场和艺术有关的对话吧。那从5月29号到6月7号，音乐剧小说呢是粤语版，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第四轮演出了，这也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故事是讲述了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剧白怀特和未完结的小说就成了最后的目击者。那多年以后啊，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这部音乐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层层反转，是深度探讨了文字力量、人性救赎和正义内核。这部剧也是特邀了金牌的粤语词作岑伟宗来操刀剧本和唱词的改编，摒弃了生硬的直译这样的方式，结合了粤语九声六调韵律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来重构文本，兼顾书面诗意和广府口语的质感，让唱段台词呢是自然贴合旋律，情感表达更加的细腻丰富，区别于普通话版本的演绎风格。那本期的先锋 talk 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该剧的剧本粤译粤语词改编岑伟宗，以及邱德嘉的饰演者刘丁松，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粤语音乐剧是如何诞生的。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4: 粤语音乐剧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有别于其他语种音乐剧的特点，极其丰富的语言层次和律动，让粤语音乐剧释放了无限光芒。岑伟宗为我们解析了其中的奥妙。
5: 这个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好像讲话也好像差不多，但是其实音乐剧另外一个我觉得音乐或者是歌词在音乐剧里面的角色，它好像是一个台词的延伸，它本身不是一首，不是现在我要表演唱歌给你听的那种状态，它本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音乐剧里面突然之间要唱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不是用唱出来的方法，你就会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轻轻带过。但是如果我唱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让你记住。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表现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你觉得啊，这个情况是我记的，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用唱出来。但是其实，在角色的角度，他其实是没有唱的，他其实都是讲的。但是他只是在观众的眼睛里面，在观众的耳朵里面是听出来是唱歌而已。然后舞蹈也一样，他其实也是平常走路，但是突然之间他有音乐在后面，有 BMG 在后面的时候，他的动作的让你觉得他去表现他另外一种内在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所有跟现实不一样的东西，就用音乐跟歌的情况表现出来，所以其实就要很自然的从台词过渡嘛，对不对？
6: 过渡，对，
5: 过渡到歌舞蹈，所以我觉得语言都应该是有这个状态的。所以广东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musicality 比较强，因为是音比较多。第二个的原因，我觉得有一个语言，如果它 OK， 首先讲，因为音乐剧很多时候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表现的社会的阶层其实很丰富。一个戏里面，它除了很正经的很帅的帅哥，然后也有很通俗的人，很低俗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讲的话会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你

0: 仰望的方法不一样，不怎么样可以才可以把两种语言的风格在歌里面很自然的表现呢、啊？广东我或者是讲话粤语，因为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它因为其实有广东这个地区，有因为广东以前都是一个商，不止以前的，现在都是比如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国际的贸易啊，也有科技的发展呢、啊。所以其实一个语种，它其实如果有吸收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的语汇，受了很多种语汇，从一个所谓很所谓在科技领域或者是研究领域的语言也有，然后在这个一直往下数到很通俗的很脾气很重的那种语言都有。这个语种如果能够吸收很多种语汇的时候，它在音乐剧写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一唱歌我们可以用的词汇就很多类了。
1: 音乐剧小说的最初版本是用韩语演绎的，岑伟宗在改编的时候跳过了普通话版本，而将它直接改编成了粤语版本。这种转换的初衷是什么？给作品改编又会带来哪些益处？
0: 其实如果我回忆起来，是其实缪斯科有给我一个本子，是中文版的一个剧本，连歌词台词的，但是我就因为其实省时间嘛，我就不看，我省对对省时间就不每一页的看了，就直接看的，反正有一个韩文的演出，我就直接看韩文演出。然后韩文演出有个好处，就它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所以同时间就是我英文不好，我都可以看中文嘛，对不对？所以就看演出，其实看演出也有好处哦，我就直接的可以把人物到底他那一个那一场戏里面的他其实什么情绪啊，什么动机啊，这他是怎么演的，都到底这一句话其实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平常讲话，我们的表情啊语气跟我们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口不对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演出的时候就非常方便，所以我就直接的看原版，然后看字幕就我这个时间就快一点，然后就我已经对中文的歌词的印象都很模糊，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每一句我也有跟中文怎么样做，反而是我看英文，然后就翻，所以就也是一个 time。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做快一点。因为其实音乐剧里边，其实每一首歌很关键的是，到底他要开始唱歌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唱完以后他的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主要是把握这个 arch， 如果我清楚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把中间的过程把它翻过来就 OK 了。这个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1: 粤语音乐剧小说的主演刘丁松是河北人，从小爱听粤语流行音乐的他，冥冥中种下了一颗未来投身粤语艺术的种子。一路走来，刘丁松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2: 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有发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讲我为什么会参与到粤小说里面，就是我是听粤语歌听了有十几年，我对粤语歌是有情愫的，5、6年级吧，那个时候是完全听不懂，都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你要现在来讲是什么，就是情感共鸣，还是可能就是那种方言的魅力，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当时就觉得、哦、我记得我当时听的最就听的最多的一个歌手就是陈奕迅，就是当时他还没有
0: 哦，
2: 还没有
0: 你小学陈奕迅
2: 刚刚赶上他那个87专辑啊，后来很火的浮夸呀，那个时候，对，但是我
0: 你懂我是否夸吧 ？OK 呀，
2: 没错，会唱很多次的，岑老师很爱唱啊。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一路听下来了，一直听到就是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粤小说，最主要的就是

0: 之中感觉就有什么东西在牵引。
1: 其实那个时候你到过广东，或者是
0: 到过
1: 了已经。
0: 到过。
1: 就是这个广东歌才到广东，还是到广东才广东歌？
0: 它是一个很奇妙，因为广东歌听很早了呀，这肯定是先广东歌在前。
1: OK。
0: 是，但是广东歌就好像一根线在牵引着你，然后就是后面有机缘巧合之下能去到广东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来到了，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当你真的踏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1: 很亲切嘛，
0: 很奇妙，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1: 很奇妙。
0: 然后你在耳机里面再去播这些广东歌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更，就是这一切就好像更
1: 强力了。
0: 对对对，就是好像水到渠成的，就是、就一种很舒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对，就是吃啊，包括这个听的这个音乐呀、啊，还有一些港片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构成我为什么要来参与、想要参与这部粤语音乐剧的一个原因吧。
2: 兴趣爱好归兴趣爱好，艺术事业归艺术事业。即便听过了再多的粤语歌曲，真要走上粤语音乐剧的表演之路，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段过程的煎熬折磨，恐怕只有刘丁松本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得到。不过他的付出最终开花结果，小说粤语版剧本粤译岑伟宗对他的成就也表达了百分百的认可和赞许。
0: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始料未及的、
1: okay.
0: 真的是去到组里之后才发现，因为之前唱歌虽然我知道也有很多音不是那么准了，但是就是感觉差不多六七十成还是有的，我觉得。但是后来发现你要真的去讲白话的时候，讲广东话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system，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了，就太难了。就我后知后觉的时候，我都真的我这个没有跟岑老师讲过，都有点心生退意。我说我做得到吗？我说这个太难了，怎么这么多台词？我说啊，天哪，就是。
1: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整个剧组，其实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很佩服他。我们是看着他成长的，看着他长大。最初他来剧组的时候，我们是跟他用普通话沟通的，然后现在他跟我们讲广东话，然后他好像在我们在香港的菜市场卖菜一样的那一种语气、一种态度，他已经把握得非常好，已经很像一个来了香港很多年、去了香港很多年的一个港漂吧，为了土生土长。港漂，但是讲广东话的这个腔调已经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所以说我就看着他一直一步走来，我觉得不管满不满意，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我个人是很佩服他。谢谢你的努力，
0: 谢谢你。就每一轮吧，小说要。我听到小说要抬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就喂，又来了。我隔开了这么久，然后中间可能也会去演一些普通话的戏，然后还会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讲很多的普通话。我说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再回来，我是不是会退步？会不会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对，其实到现在你说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呢好在就是有贝卡，有阿舍啊，还有他们，就是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帮我，每一轮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很细心、很细致的会，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正确的向导，然后让我感觉可以在这一轮里边相对的去放松下来，对，放下心来。
2: 音乐剧中既有人物的话语，又穿插了音乐的形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唱。音乐剧导演和演员恐怕都会见仁见智。对于这个偏于学术的问题，岑伟宗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读了自己的判断依据。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看剧情的推进，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唱歌？就是当你的这个台词也好，或者你的肢体已经不足以表达你现在，或者是兴奋也好，或者是你伤感也好，或者是你悲伤到一个阈值的时候，它才需要用歌、用舞蹈去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时候要唱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没有一个，这是创作者思维的一个，
1: 就是没办法用 讲的只有唱，这个是基本的了，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

0: 那时候才不能够讲又唱了，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啦。如果有遗漏的话，你们回去再查数啊。就是如果这个角，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角色面对他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decision， 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比如我现在要离开，或者是我现在要杀了你。杀之前我就要唱歌，重大的转变，就重大的决定，就我把这个决定的心理过程唱给你听。我现在要怎么要干嘛干嘛，或者是要表白，表白之前唱，或者表白的时候直接唱啊。但是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对方的 stop， 也是一个手段，就是你对不起，我不接受。都可以，或者是不光是 stop， 还要我唱另外一个跟你相反的旋律来跟你抗衡，也是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意见，另外一个想法啊。OK， 这个是一个唱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压缩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首歌给刘丁松，他进入小说这个剧组。当然他一定有一首歌是他跟他家人说，其实我现在要去那个考那个粤语音乐剧的这些啦，对不对，对不对，唱一首歌，我的粤语音乐剧，粤语音乐剧，我终于粤语音乐剧啊，唱一首歌。
1: 好开心
0: 啊。Hello， 很开心的唱完以后，他老婆或者是他家人，或者是我支持你，然后整家人一起来一场很欢乐的舞蹈。哇，大爸爸爸 ,Harry,Harry,Harry,OK,、okay， 完了。然后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很简单的刘定松就说，好，我现在要去考粤语音乐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舞台转变，然后他就从面试的第一天开始要过三关。然后每一关他们要表演一个东西，然后就过了几关，过了几关，然后第一天排练的时候，他的心就怎么迷惘啊，怎么忐忑啊，然后就、
2: 哎、
0: 对，过了一个星期，我把整个星期压缩到一首三分钟的歌里边，就表现了三个阶段。最后刘青松唱完的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要决定去考粤语音乐剧开始，然后到最后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真的很后悔，或者是我终于成功了，也可以。所以现在可以有两个选择，这个歌的设计可以有两个选择。
2: 是的是的，
0: 我刚才的纯粹是一个举例，我没有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2: 终于成功了啊。
0: 对，没错，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成功了，当当当当当当完，从此囚禁在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囚牢里面。
2: 没错没错没错。
3: 不少观众在看完音乐剧小说之后萌发了一个奇特的想法，音乐剧小说就应该是用粤语演绎的，似乎最初的创作本身也是为今后粤语版本的二创和传播量身定制的。对于这样的想法，曾伟宗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广东话音乐剧我应该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啊，跟观众接触的应该是《雄狮少年》，《雄狮少年》是我写的，其实同时间我写了国语版跟粤语版，很多人就觉得《雄狮少年》这个广东岭南的形式文化的戏，用广东话演是最好了。它应该是广东话的东西 ，OK， 这很合理啊，因为广东的故事、形式文化，然后岭南文化就广东话，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觉得某一些故事、某一些题材、某一些内容，应该是属于某一种语言的，但是其实一定的吗？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比如说 Turandot。普契尼的 Turandot， 他讲的是一个在北京的故事，但是他只讲意大利文嘛，是不是 ？OK， 好像没有人批评哦，为什么这个北京的故事又讲意大利文 ？OK， 然后最厉害的一个品牌 Disney， 你看它多，全世界所有题材都是英文，包括在非洲草原上边的狮子都讲英文。为什么没有人批评？为什么一个狮子会讲英文？然后挪威的故事啊 ，Frozen 好像是挪威的一个故事，然后都变成一个英文的故事。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我觉得题材跟语言可能是两件事情，不一定是并排的。已经有东西出来实验过了。所以做对我最初的时候，韩文变广东话，或者是韩文变英文，或者是韩文变普通话，对我来说其实都 OK 的事情。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个语言，是因为我们要为某一种语言的观众服务。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选择这个语言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题材适合用这个语言去做。就是因为为了某一些观众，或者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 market， 所以我们算这个语言。所以后来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就很多观众会发现，咦，为什么一个韩国的戏会变成广东话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广东话的戏。所以这个感觉很有趣，很有趣。大家不要忘记。小说这个戏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韩文的 original， 但是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知道，语言题材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后来就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特点，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这个故事会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的共鸣，这个才是我觉得关键的重点。

0: 傻嘿，
1: 香港，
2: 英
3: 作
1: 我哋，
0: 假笑。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那在今天的上岗上线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就要了解到的是上海话和香港话的一些碰撞啊，一些交融啊。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在上海、在香港、在很多的大城市，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司空见惯到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是需要可以去被聊的话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深入的发掘一下，会发现里面的门道还不少，那就是我们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就是我首先想来先问问明正啊，在香港我们的这个语境中啊，我们会怎么来描述便利店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其实便利店的话呢，有一个就是跟大家感觉是一样的，就是里面可以卖汽水啊，然后有小吃啊，这一些便利店。这一些便利店呢，几乎就是我们说近代我们会看到，可能他们有一些非常庞大的一些背后的营运商，他们可能做的是不同的分店，一个区里面可能过一个马路口，你就会看到又一家新的店在那里。
4: 对对对，
1: 其实香港现在挺多的，而一般我们去称呼他们呢，我们也不用便利店这三个字。我们一般主要就是称呼他们的数字啊，或者说英文字母啊，就直接拿它的简称。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到久远一点了，真正在香港，在南方甚至广州会出现这些类似便利店的，我们说应该说是他们才是祖宗的话呢，我们会叫那些地方叫士多。
4: 士多，
1: 士多，这个士呢
4: 士多
1: 是护士的士。多少的多
4: 啊，就是有一个便利店它的名称里面就有这两个字，
1: 不是有一个便利店它的名称有这个字，是这个字等同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超级市场。超级市场它可能有不同的名字，但是超级市场它是一个品类嘛。那我刚刚说的 C 多其实它就是便利店的，我相信吧，在我的眼中它是便利店的老祖宗。它里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喝的呀、小吃啊，这样去卖。然后可能会以前比如说五毛钱可能有一颗小糖这种当这个年代我还没有经历过，但是香港现在还有这一些的店是保留着最香港传统这一些小卖部的感觉的一些的店铺。
4: 是的是的，明正说到的这一点呢，其实又是上海和香港非常有共性的一个方面了啊。其实上海的这个话语中啊，我们这方面和你们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不会去直呼这个便利店的品牌，因为实在太多了，品牌也很多，所以我们不会说我一定要选择某个品牌的便利店去购买商品，我们就会有一个统称叫比利迪。
1: 哦，比利迪。
4: 对，就是便利店的意思。对，在最初我记得刚刚有便利店，尤其是这种24小时连锁便利店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它叫做小超市或者就是超市。超市在上海话中叫超市。
1: 超市。
4: 广东话中超市怎么说？
1: 超级市场。
4: 哇，那么复杂，超级市场。
1: 对。但如果比如说你人比如说我看到很多一些像广州啊或者说那一方面呢，其实他们会管超级市场呢就说说简称秋
4: 超市。秋喜，对对对，这个我们是简称比较多的。
1: 在香港其实比较少。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超级市场，要不然就可能叫它的英文名字。
4: 明白明白。对。刚才说到了你刚刚说到这种小卖部形式的便利店，其实在上海现在也有存在。但是在其实我印象中，我非常小的时候，可能这些便利店是上海的街头的主角，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超市嘛。但是而且在上海呢，那个样式的便利店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一字地。
1: 哦，一字地。
4: 对，其实呢就是现在对于它的一个来源呢已经是众说纷纭了，因为有两个上海话的词汇它的这个就是发音是一样的，一个呢就是女士啊涂在脸上的胭脂，这个叫一字。对，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啊烟的这个外包装上不是有各种好看的图案吗，这个他们会把它作为一种就是店招，因为非常的美嘛，就不用你再去花钱装修。第二呢就是很多小朋友会买这个香烟牌子用来作为一种玩具，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叫烟纸店。
1: 哦，胭脂店。
4: 对，但是呢很巧的是在上海话中这两个词胭脂和胭脂它们的发音都是一样的，所以都叫一字地。
1: 哦，一字底。
4: 对，所以到了后来呢，人家就不去纠结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了。但是我要去买东西呢，哎，到隔壁的一字底去看一看，到隔壁的腌制店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我所想要买的东西。比方说，我觉得在这个小店里面经常会买的是什么呢？就是油盐酱醋，就是家里烧菜烧到一半，糖没了，哎，赶紧去腌制店买一买，对吧？还有小零食可以在腌制店买一买，还有小朋友用的这种就是小文具啊，或者日常的这些生活用品啊，什么火柴啊、打火机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腌制店买到。
1: 嗯，那看来
4: 对，
1: 腌制店这个内容非常的多啊，但是当然还
4: 是。
1: 也要跟大家说，这个吸烟方面有害健康啊，18岁以
4: 对，
1: 下就真的不要尝试。以上的话，大家也要注意烟所为身体带来的一些的负面影响啊。
4: 当然当然，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店的形式，包括它售卖的商品呢，可能已经有很多的变化了。所以，但它的名称还保留了下来，也是我们城市文脉的这个其中的一方面啊。那回到我们现在说到的24小时的这种连锁便利店，它其实，在我们上海人的生活当中，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传承了胭脂店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那就是为人们所急需商品的这个选购的需求之外，它还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有一些便利店，它的关东煮做得特别好吃，很有特色；有一些便利店的咖啡非常的美味；有一些便利店的便当，它会轮番上新，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在生活当中它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了。没有它，我怎么办啊？我怎么活啊？那种感觉。对，
1: 所以
4: 我不知道
1: 便利
4: 香港
1: 店对于
4: 人
1: 现
4: 是不
1: 在
4: 是
1: 来
4: 也
1: 说
4: 离不
1: 真的
4: 开
1: 非常
4: 便
1: 重
4: 利，
1: 要。
4: 对，也离不开，是不是？
1: 是的，没错，因为很多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用到，甚至很多人去旅行的时候啊，第一个进入的一个购买，我们说大肆购买啊，或者说疯狂购物的地方呢，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在便利店开始，因为很多限量版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
4: 对
1: 日
4: 对对。
1: 常生活用品都会在里面。
4: 是，除此之外呢，其实在上海现在啊，就是便利店它所开设的场合或者它的存在模式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除了我们常规的一个小店，对吧？然后呢，它到了门口呢，有它的一个专属的音乐，门就打开了。还在地铁里面，还有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区里面，它现在开了很多什么呢？就是那种自助式的便利店，就是没有店员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结账，就是更加的快捷方便。对，我不知道香港它现在就是便利店的存在的形式啊，还是不是和我们就是超市的样子一样？

0: 存在的形式，这
1: 对。
0: 个我们的形式其实跟普通的小便利店是一样的，它不是
1: 哦。
0: 一个像超级市场，因为超级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便利
1: 嗯。
0: 店的话呢，一般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但里面也会看到有一排的，比如说卖喝的东西的一些的地方啊，或者说冰箱柜啊的冰柜啊，还有一些的杯面啊，这些我们都会有，但是不会这么的大。始终香港这个地方比较小，但现在其实在香港越来越多一些越开越大面积的便利店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香港这些的便利店里面寻寻宝啊，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呢找到一些非常可爱的小物件限量版呢、啊。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在上海呢，有一个趋势，就是有一些便利店，它会哪怕它地方很小，但是它会在沿窗的地方呢，弄一点那种小小的吧台座椅，可能就三四个。然后这个呢，其实你感觉啊，平时可能用不太到，但是有的时候你尴尬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实用。比方说第一个，你比如说，哎，下雨了，你临时想躲一躲雨。那么5分钟、10分钟，哎，你可以往这里面一钻，对吧？还有就是你今天中午这个便当实在来不及吃了，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小桌子可以帮你热好便当，你就在里面把这个午饭给解决，也是非常方便快捷。甚至有的时候你在马路上，有的时候哎，突然你出差或者到某个地方去转一转，但是有一个工作临时工作要马上处理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便利店的哎花上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解你的燃眉之急。所以现在的便利店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我们的生活场所了。所以就像明正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在便利店中呢，既可以满足一些生活的这个基础的需要，也可以哎给自己增加一些情绪价值，买到一些特别的商品啊，或者说是一些限量版的手办啊，或者等等，让自己能够开心一点。所以也希望便利店啊，不管在哪个城市，都可以给你的生活增色，给你的旅行呢带来一次的快乐。好的，今天的上岗上线的节目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明正，谢谢香港的听众，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李健的《蓝色夜曲》。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的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到放学时间，并且在安全情况下让学生回家。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周有所上升，但目前仍处于基线水平。但现在是仍处于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留意到甲型及乙型流感都有上升趋势，呼吁未接种疫苗的市民要尽快接种。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对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访问回港。李家超周五在乌兹别克出席商务活动，指香港可以为乌兹别克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不推行两元两折乘车优惠计划，每月240乘现乘方案是综合各方考虑，参考足够数据之后做出的决定，形容是实事求是。他又表示，4月实施的两元两折之后，长车短搭情况有所改善，政府补贴也比3月少了69000万元，更正是6900万元。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有关赛事，并不是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也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以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以及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的安排。体院说，根据国际田径惯例，部分国际赛事设有安排，允许非本土籍运动员透过所属海外体育会参赛，运动员本身国籍不变，体院将会一如既往为体育运动员提供全面支援，包括本地和海外训练，协助他们追求卓越，在国际体坛争取佳绩。国家副主席韩正周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就进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韩正之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表示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且在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岸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还有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的8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还有几阵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提醒各位，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却到今天晚上的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

0: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喂，你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1: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2: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1: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2: 每逢星期三下午四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5: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呢，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处理情绪的能力。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呢，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啊、感情啊、生活呢，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可能帮他包办一切。所以我觉得是抗压的能力和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呢，是很重要，我自己就觉得。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六月起
4: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4: 逢周六
2: 早七点到十点，
4: 万家
6: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4: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2: 夜雨波
6: 夜宇宙；
2: 下午两点到四点，
4: 马小飞
6: 好样音乐周六版；
2: 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4: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精彩。
7: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八点零八分，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10:30。即刻带嚟我哋今晚 CIBS 节目，为你播出泰赛主场第十集，欢迎大家收听。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冬陰功，
12: 泰式炒河粉，
11: 椰汁雞湯，
12: 芒果糯米飯，各式各樣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11: 我哋一齐进入
13: 泰赛主场，
11: 主持 Dr. Ban On Ryan。
12: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赛主场》，我系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11: 我系主持 Ban On， 萨瓦迪卡。
12: Ban On 啊！又要同各位听众分享下常用嘅泰文点样讲咯噃？
11: 我哋都要学下泰文嘅，开到泰国玩都方便啲沟通。
12: 好，我先介绍我哋嘉宾。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主持系瓦塔纳，瓦塔纳你好。
14: 好，大家好，萨瓦迪卡，我叫做瓦塔纳，你哋可以叫我做阿米。
12: 阿米啊？

0: 一粒米个米。
1: 系，我叫做阿 Mike 啦，今年就49岁啦，咁喺香港24年度啦，而家就喺香港嗰边做嘢，就即系跑马地嗰边做嘢。我系顺泰国人，
0: 顺泰国人嚟嘅。阿 Mike 啊，先请教下你啦，多谢，对唔住，唔好意思，同埋唔紧要，泰文系点讲噶？
1: 如果多谢呢，我哋就讲ขอบคุณ，如果女仔呢就ขอบคุณค่ะ，男仔呢就ขอบคุณครับ咁样嘅。
0: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
1: 系啦，即系长啲。咁如果对唔住，就系话ขอโทษ，如果女仔就ขอโทษค่ะ，男仔就ขอโทษครับ咁样。咁然之后就唔紧要就ไม่เป็นไร，男仔就ค่ะ，女仔就ครับ后边嘅。
0: 哦，ไม่เป็นไรค่ะ
1: ใช่อ้ําเละลามใจจะครับ
0: ครับ
1: ไม่เป็นไรครับ
0: โอเคไม่เป็นไรครับ學識咗呢幾個泰文去泰國玩都方便啲啦好啦阿米啊你就嚟咗香港都好多年啦先講
1: 24年到啦不過我就2000年嚟香港嘅不過就返到泰國2年咁先返嚟所以呢就喺香港呢就24年到啦
0: 哦好早嚟㗎喇喎點解會嚟香港呢
1: 當時係泰國係有冬陰功冬陰功就係話我哋係嗰啲經濟唔係幾好，咁我就飛嚟跟姐姐嚟，一路一路繼續，本來就想做2年，之後就嚟24年啦。
2: 好耐喎，20幾年喺香港，點解你揀香港嚟啊？
1: 點解揀香港？因為我家姐就嚟香港做嘢啦，咁我就跟家姐嚟，咁然之後咧就香港係最近同我哋泰國啦，咁飛機嚟嗰啲咧就2個鐘頭。咁就好快到㗎喇咁如果话自己屋企呢就会好快我哋飞嚟飞去咁样都係可以嘅所以我就会揀香港嘅
0: 初初你唔做得嘢㗎嘛
1: 係
0: 咁你跟住点样先可以做嘢呢
1: 当时我喺泰国嘅咁我做个公司啦咁之后就家姐就话嚟唔嚟香港咁样如果你嚟嘅话呢你返去个公司即係介绍所嘅之後就會去嗰度讀書啊，讀廣東話，然後就揾工做，就係打字加工。然之後我就會簽個合約，啲合約咧就係簽2年嘅。咁初嚟我就話唔知係乜嘢，就要簽2年先翻嚟，唔知做到唔到嘛嗰時。咁就簽咗2年啦。咁之後咧，介紹所就帶我嚟香港啦，同埋僱主一齊啦。就當時喺西營盤嗰邊嘅，即係做到10年之後就換僱主，而家就跑馬地。都是12年到了是啦都是打住家工的。
0: 啊不是啊你一来到就是打住家工啊但是你在泰国本身不是做这件事的嘛。
1: 不是的。
0: 那你一来到做住家工惯不惯啊
1: 不是几惯的因为以前呢我都是在百货公司来买衫啦那里做到6年啦。来香港是不惯因为不懂做同埋那些讲说话都不是几懂的。我学1个月咁我返嚟都系唔识讲嘅係啦一路学然之后我就一路写学一句写一句日日都系要写低嘅。咁雇主就嗰时系5个人。
2: 5个人
1: 係有婆婆啦有小朋友5岁婆婆系唔行得嘅。好困难好困难。係未照顾过未学过唔知点做。不过都系要做因为嗰时系讲真系借钱嚟嘅。我哋借钱嚟香港。然之後做嘢之後就借翻錢俾翻人，咁一路一路一年，然後2年。
0: 做過幾多個僱主啊？
1: 2個僱主。
0: 即係啲僱主都好好、啊、喎，即係做咗咁耐喎。
1: 第一咧就係、是、僱主好啦，第二咧我哋就我就覺得我係即係順利，即係做嘢有順利啲，有信心啲。
0: 咁會唔會叫你煮下泰國菜俾佢哋食嘅？
1: 佢都係叫我煮泰國菜嘅，我就會煮咧帕泰啊冬陰功啦，另外就。咖喱炒蟹，我識曬。
2: 咖喱炒蟹，
1: 布匹捧咖喱。
2: 哦，布匹捧咖喱嚇。咁你有冇識嗰個鏡橋玩計啊？有冇指俾老闆啊？
1: 識嘅，識嘅，因為鏡橋玩計同埋冬陰功係相差嘅，一個係酸辣，一個係甜甜地。多數係泰國菜，我係識煮。嚟呢度先煮嘅噃，先學嘅噃。
0: 京橋玩計係青咖喱雞，
1: 青咖喱雞。
0: 哎、我都好中意食呢個菜嘅。
1: 係。
0: 咁佢要你煮泰國菜啦，咁都肯定唔可以餐餐食泰國菜㗎。咁佢都要你煮香港菜啊，咁嗰啲嘅。你嚟之前有冇學啊香港菜？
1: 嚟之前喺個診所嗰邊咧，係公司嗰邊咧，都係學少少嘅，學一個月學少少，即係炒菜點炒啊，落少少鹽啊，唔落雞粉得多啊嗰啲，煲湯點煲，係學少少。不過完之後翻嚟香港要再學。

0: 過，因為每一個主係食嘢唔同啊，呢、這個中意食呢個，呢、這個就中意食呢個。你要係跟僱主點樣食，你就跟佢就 OK 噶啦。
1: 僱主咧識唔識炒菜噶？你有冇教佢啊？
0: 我僱主係唔識炒菜，佢係公司做嘢，所以佢唔識煮嘅。佢都想同我學，佢都一路同我學嗰啲咧，大家一路學嘅。
2: 哎，佢唔識炒菜對你都可能好事嚟噶，唔使企側邊咁多嘢講啊。
1: 咁好啦，僱主想食啲乜嘢都叫佢煮俾佢啫，好簡單啲，你唔使諗咁多啦。
0: 咁另外一個咧，如果我唔識煮嘅話，我佢會查字典，即係啊。之前是會有本書，即是未有個手提啦，我就會開一路開一路讀，咁咪學翻呢、這個。然之後而家呢個時候咧，十年之後就會有手提啦，就可以喺個手提查，我就好簡單好多。
2: 咁你喺屋企咧，佢哋同你講咩話嘅？你嚟到嗰時候，你廣東話都未得噶嘛？咁佢同你講咩？講英文啊？講咩話咧？
0: 你問呢個問題係好啱啊！因為點解？我係嚟香港咧，我係學廣東話嘅。不過一嚟咧，婆婆咧就會講潮州話嘅，所以咧就對我係唔識溝通。佢廣東我講，大家唔識溝通。然之後我就問嗰個小朋友5歲，婆婆點講啊？因為我學廣東話，佢就講潮州話。咁之後一路一路聽，感覺我變咗我識潮州話同廣東話一齊。
2: 即係而家你潮州話都識講啦。
0: 都識講。
1: 佢乜都識嘅，咁好叻噶，又識泰文、潮州話、廣東話。普通话呢？
0: 普通话都一点点一点点。
2: 哇，好犀利！
0: 一点点普通话，同埋咧，而家个雇主就系英文，因为佢喺德国人，咁佢老公咧就系香港人，我就同佢住12年噶啦，咁咧大家都系好文嘅，同埋咧佢都系好老噶啦，89岁噶啦。
2: 哇！
1: 初嚟香港咧，你谂最困难啲乜嘢噶？
0: 最困难就系嗰啲话唔识讲，唔识听。唔明白，唔知点做，同埋咧嗰啲香港人啊，讲嘢就好快，行路又好快，做乜都好快。
2: 其实我哋听你哋泰国人讲嘢都系好快嘅，
0: 好快系咩？
2: 系啊，唔识听我都系觉得好快嘅。
0: 嗰时行路咧，我跟雇主一路行，我就觉得佢跑步咁样嘅，真系噶。
2: 打工你都要去买餸噶啦，第一日就要去买餸噶啦，咁点算咧？落到个街市嗰度。
0: 即夜晚如果我要啲乜嘢，我就会写低一斤菜心、一斤芥兰、一斤瘦肉，写泰文，然之后一路一路记得。
1: 咁阿买啊，你一个礼拜咧，你放假一日啊？嗬，平时你放边一日？放嗰个咧，你做乜嘢噶？
0: 我放假就逢礼拜日放假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嘅 holiday 同埋礼拜日。之前是跟朋友的一起坐低啊，傾下偈啊，飲杯嘢，彈下吉他，唱下歌，一兩年三年就係咁。然之後就見到朋友咧就喺個會做義工嘅。介紹之後，我哋就一路一路同個會一起到而家。
1: 啊，而家都係做義工噶，星期日做義工。
0: 係啦，每星期日都係做義工。
2: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泰菜主場》，由我 Brian 同埋班安主持。
1: 今晚嘅嘉賓主持係 Watana， 或者叫佢阿米。
0: 兩位主持好，大家好，薩瓦迪卡，我叫做阿米。
2: 好啦，又到咗泰菜主場大廚教煮菜嘅時間啦。阿米所點嘅咧就係、是、泰國著名嘅青咖喱雞，勁巧玩界。我哋即刻落去泰菜主場睇下呢個青咖喱雞係點樣整嘅先。泰菜主場，主場直擊。

0: 着裤衩。
1: 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日来到长沙湾一间泰菜餐厅，约了店长丁君和大厨华仔。丁君、华仔，你们好啊，萨瓦迪卡。
2: 萨瓦迪卡，你好。
3: 萨迪卡，我是丁君店长。
1: 今天的主题泰菜呢，就是我很喜欢吃的青咖喱鸡了。或者青咖喱鸡的泰文是什么？
2: 青咖喱鸡是泰文是镜桥玩鸡。
1: 镜是什么呢？桥玩鸡是什么呢？
2: 桥是青咖喱，
1: 咖喱的桥就是青咖喱。
2: 青咖喱
1: 那玩鸡就是鸡了。
2: 鸡是鸡，
1: 明白。我的感觉

0: 之中咧，好似青咖喱，净系泰菜先有，其他地方好似冇噶，其实系唔系嘅咧？
1: 系泰国先有。
0: 喺泰国应该有黄咖喱啊、红咖喱啊、青咖喱啊都有啊嘛，系嘛？
1: 系。
0: 边种最受欢迎噶？
1: 都受欢迎嘅，仲有红咖喱嘅，仲有即炒嘅咖喱嘅。即炒嘅即系炒蟹嗰啲咖喱啊，炒虾嗰啲啊，软壳蟹啊、蚬啊嗰啲，即系有等花，其实嗰啲即炒咯。
0: 唔同嘅咖喱啊，食材喺佢嘅配料啊上面有咩分别嘅咧？咁主要讲下你嘅青咖喱先咧，佢里边有啲咩特别嘅配菜啊、配料啊咁嘅咧？
1: 配菜咧就系呢个豆角啦、红椒啊、茄子啊，咁啊个咖喱汁咧就系呢个椰奶教出嚟咯，咁啊再加啲青色嘅粉落去咯。
0: 嗱，我自己食呢个青咖喱咧，我就最中意佢嗰个圆碌碌嗰个泰式茄子啦。你哋呢边系咪都系会用到嘅呢？
1: 我哋系用香港茄子嘅，泰式茄子咧，香港人咧食得唔惯咧，就咬落系好涩嘅。因为佢泰国人咧就食泰式茄子咧嚟到先至啡水嘅，有时啡得唔系咁透咧，香港人唔中意嗰种涩味，尤其是后生仔。所以我哋就开张到而家都系用香港茄子嘅，久不久先有一台半台系卖我哋唔系圆咕碌嗰只嘅。
0: 豆角咧系咪净系食青咖喱先配豆角噶？好似红咖喱、黄咖喱，我又唔系好觉噶噃。
1: 红咖喱都有落豆角嘅，红咖喱同青咖喱系一样嘅。咁黄咖喱先至唔同嘅，黄咖喱就用薯仔嘅。
0: 啊，红咖喱又系即系一样嘅，咁啊分别边度咧？
1: 红咖喱就红咖喱用辣椒油去比较辣，比较辣啲嘅，系佢一嗰只泰式红油咁样去做嘅。
0: 我哋今日嘅主题菜就系青咖喱鸡啊！咁青咖喱系咪通常都配鸡嘅咧，定系都有配下其他嘅食材呢？
1: 青咖喱配牛又得，配鸡又得，配猪扒都得，配鸡翼都得，青咖喱鸡米线又得。
0: 食青咖喱啦，食鸡最好系配咩咧？系咪净系配饭啊？定有其他嘢可以配嚟食呢？
1: 配蒜蓉包或者配薄饼都绝配嘅。青咖喱饭咧就饭到咧捞个青咖喱就变做个咖喱同埋个饭咧就变做好香好香嘅，同埋易入口易落口嘅。
0: 咁通常你哋啲客人会嚟到系要饭啦、啊，定要薄饼啊，定要蒜蓉包啊多啲啊？
1: 唔同时段唔同食法，因为啲人翻工咧中午时段咧就多数都青咖喱饭嘅牛或者鸡嘅，咁夜晚咧多数都青咖喱煲咧就拣蒜蓉包同薄饼嘅。一夜晚可以拉长个时间嚟坐嘅，咁中午时间咧就全部都青咖喱或者黄咖喱都系饭。
0: 夜晚就一个煲咁样食法。
1: 系啦，
0: 咁就可以用一个慢慢享受，咁啊会食下啲包啊、薄饼啊咁样。
1: 蒜蓉包啊，同埋薄饼嘅。
0: 好啦，我都急不及待想去试下呢个青咖喱鸡，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食嘅。好啦，我哋一齐入厨房咯噃。
1: Go go go！
0: 好啦。而家我哋入到呢个泰菜主场嘅厨房啦，或者啊，今日我哋嘅主题菜咧就系青咖喱鸡姜
2: 有玩计，
0: 有玩计。主要嘅材咧，梗系咖喱同鸡。青咖喱系咁嘅样噶？
1: 呢个系配材料嚟嘅，系有椰奶。一个咧就系青咖喱个料出嚟，一撞咗椰奶就变做绿色嘅啦，青色嘅。跟住就红椒，跟住就鲜番茄仔，跟住就茄子，跟住豆角，系啦。
0: 啲茄子系咁啊？
1: 系啊。
0: 啊，但我成日食到个圆碌碌嗰个系咩嚟嘅？
1: 嗰个系泰国茄。
0: 咁而家我见到啲材料喺度咯，咁啊，第一步点做呢？
1: 煮咖喱汁。
0: 哦，即系你哋嗰个咖喱汁都系。每碟 order 你就先去攞出嚟去做噶噃，即系唔会做定一大盘喺度滗噶喎。
1: 唔会
0: 煮咖喱汁咯，又系要开大个镬啦吓。哦，嗰啲材料劈落去，哇溶咗啦，好似我见到嗰啲青咖喱汁咁啦。嗯，好香嗰啲咖喱味。嗱，有啲人咧可能见到青咖喱觉得个青冇乜杀伤力嘅，其实都好辣噶喎，青咖喱系嘛？
1: 符合翻香港人食嘅咖喱都唔会好辣，除非你入到嚟同我哋讲话我系泰国人，咁我要食青咖喱要辣嘅，咁我哋就会同大佬讲，大佬有时会问我哋泰边度嘅，咁我哋同大佬讲咗泰边度嘅，大佬就煮翻泰边度嘅口味，
0: 就知噶啦，
1: 系啦，俾佢哋食。
0: 而家见到咖喱汁做好咗啦，啲鸡仲系生噶噃，咁点咧？
1: 一齐煲，
0: 即系咖喱汁连埋鸡一齐煲。
1: 系，仲有个铁煲要煲兴佢嘅。
0: 多咗呢个工具啦。
1: 系啦，呢度个炉头度煲。
0: 哦，即系总之啲咖喱汁同鸡一齐煲嘅。
1: 系啦。
0: 啊，我唔识嗰阵时，我仲以为鸡还鸡煲，咖喱还咖喱添。
1: 我唔会。
0: 系。
1: 但系个汁一定要煮咗先。
0: 系，煮咗汁再捞埋一齐。
1: 熟咗咧就再捞。
0: 而家捞到，哇，好香啊！啲咖喱味。 我自己最喜歡青咖喱。

0: 我覺得好吃過黃咖喱和紅咖喱的。是啊，我自己叫一定是叫青咖喱的。同埋好似青咖喱最啱都係配雞嘅，係咪咧？
1: 有啲配豬扒，
0: 撈埋一齊煮好啦。
1: 加啲紅油啊，加啲椰奶上去，更加一出袋聞落香噴噴。
0: 係啦，直頭都已經好香啦。
1: 嗯，
0: 雖然喺廚房好多雜嘅味啊，我都聞到個青咖喱好香啊！而家好啦，我又急不及待捧出去啦。呢味一出袋，我一定第一個食噶啦。好啦，拎出俾我啲工作人員一齊享用咯噃，同埋評分噶，出去啦，係走。
2: 泰菜主场，
3: 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4: 我是主持孟安，萨瓦迪卡。
3: 听咗大厨教我哋整青咖喱鸡，劲巧玩计，我都流晒口水啊！我哋嘅妈妈通常都会有一样拿手小菜，阿米你嘅妈妈嘅拿手小菜系乜嘢呢？
5: 我妈妈的拿手小菜就是拍夹泡馍的打泡猪，我妈妈整得好好味。
3: 对上一次和食妈妈的打泡猪是几时啊？
5: 那时是我小个的时候，妈咪就炒那些拍夹泡馍给我吃，那我就觉得好吃啦，我就会很喜欢这个拍夹泡馍的。
3: 那如果你和你妈妈的厨艺比，你觉得现在她整得好吃定你整得好吃啊？
5: 妈咪整好吃的。
3: 即妈咪好吃的。
5: 哎。
3: 哦，那好啊，妈妈的菜永远都是这么好吃的。好啦，我们即刻介绍这个妈妈的拿手小菜怎么整啊。
6: 妈妈的拿手小菜。

0: 我心入面，妈妈嘅拿手小菜永远系打抛猪，即系佛嘅泡沫。呢道菜九层塔香气爆棚，猪肉碎辣辣地炒出嚟，配埋煎蛋同埋白饭，唔单止系泰国最经典嘅快手家常菜，仲可以唤起我对妈妈嘅温暖回忆。每当我突然间肚饿或者翻到屋企迟咗，妈妈一落锅就炒得出香喷喷嘅味道，就觉得所有嘅辛苦都烟消云散，感受到佢用大火快炒出嚟嘅爱同活力。呢道菜虽然简单，材料亦都唔多，但系充满咗妈妈嘅心意。材料就有免治牛肉、九层塔、蒜头、辣椒、洋葱，调味料就有鱼露、蚝油、糖同埋豉油。佢嘅制作过程成为咗我心中最珍贵嘅回忆。妈妈熟练咁剁蒜头、切辣椒、洗九层塔，将免治牛肉准备好。呢啲动作好似佢对我嘅即时关怀。爆香个锅，由热到冇烟，落蒜头同辣椒炒香。妈妈总会话俾我听，火要猛先出到香味。免治猪肉落锅炒散都变色，香气即刻充满厨房。加入鱼露、蚝油、糖同少少豉油，妈妈不停咁炒，令猪肉吸满酱汁。将大炸九层塔落锅快炒，香气爆开，菜叶微微萎缩但保持绿色。妈妈提醒，九层塔最后先落，先唔会炒烂。最后一道香气四溢嘅打抛猪装出嚟，配白饭加一隻煎蛋，蛋黄流出混埋猪肉，仿佛妈妈嘅爱全部灌注喺呢碟饭入面。每次食到呢碟打抛猪，我会记得妈妈九层塔一落锅香气爆开嘅兴奋一刻，佢会大嗌快啲装饭，九层塔香到飞起。每次我辣到流眼泪，佢就递水夹蛋俾我，令简单嘅快手菜满载情感嘅记忆。
1: 听完这个打抛猪的做法，原来同我们干炒牛河都一样要讲究镬气的、哦、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下次回来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试食大厨整的青咖喱鸡和评分的、哦。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哎呀，
3: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2: 谢谢。
3: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2: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4: 泰式炒河粉、
5: 椰汁鸡汤、
4: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5: 我哋一起进入
6: 泰菜主场，
5: 主持 Mitchell、Brian。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5: 我是主持孟安，萨瓦迪卡。
4: 今集上来同大家分享的嘉宾主持是瓦塔纳，阿米。
7: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萨瓦迪卡，我叫做阿米。
4: 头先大厨整了个青咖喱鸡俾工作人员。

試食，我哋聽聽食完之後大家嘅評語同評分啦。蟹菜主場，主場直擊。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沙瓦迪卡。我看到大家好像吃

0: 辣嘅，其實都頗為辣嘅。我哋睇下呢個好重口味嘅芝多蔬集團點講先。
1: 食翻雞肉咧，當然亦都係同上一集嘅椰子雞湯咧都係一樣嘅，入口有雞味啦，青咖喱咧，同我食開啲咖喱雞飯咧就唔同嘅。咖喱雞飯咧就係有薯仔啦，不過咧一樣係有呢個泰國嘅風味嘅。
0: 主持人話 Nudie， 你覺得呢個青咖喱雞又點樣咧？啱唔啱你食咧？
2: 青咖喱雞今日我食咧，我都覺佢係味道咧，佢就個香港人多啲，佢都唔係辣啊嘛。個青咖喱雞多數話唔辣啦，同個薄餅啊或者蟬蓉包食都 OK 嘅，佢好夾咯。
0: 而家就到阿嘉賓主持咯，你又覺得點樣咧？
3: 個青咖喱雞個味道咧係好香濃嗰個椰漿味，可能我中意食辣，所以樣樣我都覺得唔夠辣，香濃。送飯都是很開胃，
0: 我本人就比較喜歡吃青咖喱的，大家知道啦，除了青咖喱有黃咖喱有紅咖喱，各個配搭都不同的。主持人 Mitchell， 我見你吃得很滋味，是不是很適合你吃呢？
4: 哇，好香啊！我简直要将佢入边嗰啲 basil 咧食晒佢，同埋佢呢个青咖喱又真系唔系话好油，唔知系咪香港咧要走香港人口味？我觉得呢个青咖喱唔够辣，带少少甜啦。
0: 到咗最紧要嘅评分时间啦，知道收咗人唞够啦，可以讲两句咯。见你头先都几辣个样。
1: 好啊好啊，你头先咧就介绍咗有黄咖喱啊、红咖喱啊、青咖喱啊，真系好少自己咧就点青咖喱鸡咁样。第一次试落去咧，都系怪怪地啊！真系
0: 一至十分，你俾几多分啊？
1: 呢、這个青咖喱鸡咧，我俾六分啦。
0: 主持人 Mitchell， 你又俾几多分呢？
4: 呢、這个我俾六分，唔系佢唔好食，系因为女仔就好少食咖喱，因为肥啊嘛。
0: 主持人话 Nudie， 你会俾几多分呢？
2: 嗰啲味道都 OK 嘅，我俾八分啦。OK。
0: 嘉宾主持，你又会俾几多呢？
3: 呢、這个青咖喱鸡咧，我都系俾七分到啦。
0: 控制员，你又俾几多啊？
5: 咁我俾佢八分啦。
0: 嗱，我就系一个好主观嘅客观分数啦，我就系俾八分半啦。好，多谢晒大家俾咗咁多精彩嘅评语，同埋俾咗啲咁准确嘅分数嚟评定今晚嘅青咖喱鸡。咁我而家就想送翻首歌俾大家啦。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喺食完咖喱之后饮翻杯 yogurt 咧？咁我就送翻首林俊杰嘅《爱情 yogurt》。

0: 太菜主场，
1: 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2: 我是主持邦安，萨瓦迪卡。
1: 阿米啊，你在香港住了这么久，有没有一样香港的本地菜式你是特别喜欢特别难忘的呢？
3: 我最喜欢本地菜式就是避风塘炒蟹。避风塘炒蟹是落很多蒜蓉、豆豉、辣椒同埋干葱去炒，好特别，镬料又好够，我觉得好好食，不过又贵啲。
1: 我哋而家先嚟听下避风塘炒蟹嘅做法系点嘅先。
4: 我最喜爱的香港菜，
5: 避风塘炒蟹。一讲到避风塘，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没错啦，相信大家会立刻想起避风塘炒蟹这道非常野味的香港地道菜式。传统的香港菜式秉承广东菜的特色，多数都是蒸炖小炒为主，口味偏近清淡。以辣见称的香港菜式真的不多，避风塘炒蟹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辣菜代表。有名你叫避风塘炒蟹确实是避风塘的名物，在渔业仲是蓬勃一时的旧香港，避风塘泊满了捕鱼为生的水上人家，由于渔船是没有雪柜的，没有办法存放受潮变坏的调味酱油，渔民习惯就用一些可以保存的姜、葱、豆豉、蒜蓉和辣椒做配料，再将卖剩的鱼虾蟹等等的海鲜快炒上碟，成为穷人一物。民以食为天，边度有好嘢食，边度就会吸引人去噶啦。好多食客就慕名去避风塘，上渔船食辣炒海鲜，成为一种好独特嘅风味。呢种甘口焦香嘅蒜辣香味，同蟹肉嘅鲜味最夹啊！结果就做出咗避风塘炒蟹呢款著名嘅本土菜式啦。虽然不同的避风塘都有得食，好像油麻地、香港仔西、观塘、鲤鱼门等等，但是都是以铜锣湾避风塘最出名的。由于太过受欢迎了，很多船家就索性将那些渔船改造成餐厅，专门炮制避风塘快炒海鲜。但是受到六七十年代的填海工程影响，铜锣湾避风塘已经没那么繁盛了，还衍生了不少卫生和食肆管理的问题。到了七十年代的后期，香港政府还停发渔船餐厅牌照，部分有名的船家搬了上岸，在湾仔谢斐道、洛克道一带和鹅颈桥底开设了熟食摊档，继续用避风塘做菜式名，最出名的自然是避风塘炒蟹啦。避风塘炒蟹选用的多数都是越南大肉蟹，炒蟹的时候各家都会用自家制的调味料，蒜蓉和豆豉就要用油浸一日，用的时候连同肉蟹、姜葱、云南野生的紫天椒一起炒，炒的时候先将蟹斩件炒香，再加辣椒油回锅，令蟹肉特别野味。上席的时候再将葱蒜放在蟹上面，椒香、蟹肉香、蒜香和辣椒的香味混为一体，简直就令人食指大动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独特的香港菜式，试过包你喜欢啊！

0: 避风塘炒蟹在香港都是出晒名的了。好了，上一集咪同我哋讲过佢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嘅经验啦，亦都知佢点样慢慢学识讲广东话啊，又潮州话啊咁咯喎吓。喺香港咧，泰国朋友多啊，定香港朋友多啊？
1: 泰国朋友多啲。多数我识朋友就系我哋系搞节目嘅，我哋先至识，然之后就会亲戚啦，有啲识得姐姐啊，识得啲朋友，一路识翻咁样嘅，然后就会喺个会度一路识朋友。
2: 嗱，咁你话多数去九龙城啊嘛，同佢哋做朋友啊，无端端嘅啊，我想同你做朋友嘛，你系有啲乜嘢搵佢哋做朋友？
1: 系啦，出嚟就同家姐先，呢齐之后就会呢个家姐嘅朋友。然之後我就一路識呢個朋友，即係大家變咗，大家都識。因為泰國咧就係、是，如果見到邊個就 say hi 噶啦，就話啲卡，就話啲卡，就變咗識噶啦。我哋就係好簡單咋，就算唔識佢都 say hi 噶啦，就話啲卡噶啦。
0: 有咩做嘅咧？你哋放假嘅活動係？
1: 放假嘅活動我哋有個會嘅，咁咧我哋就會每一個禮拜都係有節目做嘅，即係每個禮拜都係有好多節目，唔同嘅節目啦。
2: 咁阿買啊，你話星期日咧你有啲會做義工，咁你個會咧有乜嘢節目做啊？
1: 我哋係泰國團體咧，就泰國聯盟機構啦，咁咧就會有另外一個係亞洲聯盟一齊嘅，咁咧就會有時我哋要開會啊，同埋合甲同埋嘅菲律賓啊。同埋印尼啊、尼泊爾同埋斯里蘭卡，都我哋係有咁國家一齊有時係幫嗰啲工人，即係佢有時係有啲嘢需要俾我哋幫手，同埋我哋就會係多數就係要傾翻，對我哋係有公平啲，有啲咧嗰啲內容咧就俾僱主蝦啊嗰啲，我哋都會喺呢度幫下手嘅。
2: 我都會見過你哋嘅會咧，有教師、哦，有好多 seminar 係平時係搞啲乜嘢噶？
1: 平時我哋會教廣東話、教英文啦，同埋之前都係有教普通話啦。COVID 之後，我哋就會散開咗噶啦，咁變咗我哋係教係 online 教嘅，咁喺個 line 度，咁誒一路教廣東話啊，教英文啊嗰類嘢。
2: 講關於嘅健康啊，嗬，因為我見到個廣告喺 Facebook 嘅，話你嘅會咧啊，今日咧有人講關於嘅 cancer 啊，關於健康啊，都請人嚟，即係泰國人嚟聽係咪？呢啲都係你嘅會嘅節目啫嘛，係咪？
1: 都係我哋嘅節目，即係話關於我哋嘅身體，因為大家一路咧就會要睇自己嘅身體噶啦。
2: 做嘢嗬。
0: 講開睇住身體啊，咁你覺得喺香港如果有病啊、睇生啊呢啲方唔方便啊？
1: 之前都幾方便嘅，不過而家咧就香港咧係講真啊，即係政府係加大咗$400到啦，對我哋係$400都係好大錢嚟噶，因為我哋做嘢一日咧係130多蚊咋。睇醫生嗰時$400，俾我哋兩日人工冇啦。咁之後就會話：，如果你去 clinic 去診所，就會都相差差唔多。
2: 咁我聽你嘅節目咧，教廣東話啊，教普通話啊，你哋自己教或者有義工嘅老師幫你哋教啊？
1: 我哋嘅會咧就會有義工嘅老師教，譬如話廣東話，佢就會嚟我哋做義工教。另外一個咧就係英文啦。之前都是孟安教的。
2: 教呢就是溝通啦，跟老闆溝通，或者教啲寫嘢啊、讀啊。
1: 多數就是教溝通，點樣樣溝通啊，點樣講嘢。譬如話你去機場啊點講，你去買餸點講，醫院點講，即係睇醫生點講。
2: 哇！呢啲真係好緊要，唔使識睇，唔使識字得㗎啦。
1: 唔使識字，譬如話你失路。你唔識路你失咗路啦，咁你問人，你就可以我想去呢度，去邊度，轉左轉右直去。
0: 咁你覺得同香港人溝通難唔難嘅咧？
1: 我係廣東話係會好容易，因為我有意記，同埋我會寫低。咁點解我講得快嘅啦？個話就係話我係一識講就會講快嘅啦。之前係講泰文係講好慢
2: 嘅。泰国的工人咧，佢讲：哎呀，雇主咧就系好恶喎，咁我想辞职噶啦，我唔敢同佢做嘢噶啦，我唔得噶啦，成日都系闹。

0: 闹闹闹，跟住我咧同姑子讲，佢话唔系，呢啲都系咁噶啦，系讲嘢啫嘛。你点教泰国工人啊？系点样接受老板啊？
1: 第一嚟我就同佢讲，即系话多数系香港人咧，系会讲真系会心急咗啲啦，同埋咧系讲嘢就会讲得快啦。咁泰国乜嘢都系要慢嘅，因为我哋信佛一路一路慢，变咗我哋喺香港20年，我都要奉你哋咁快。你睇到我讲嘢。慢慢同个雇主倾，叫佢忍耐啲。喺香港做嘢，你想做得来嘅话咧，第一你勤力，第二咧你要系要坚强，同埋俾人哋有对你系有信心。
0: 嗯，有成功嗬。
1: 系，都系有成功。
2: 习惯咗香港嘅生活咧，会唔会如果你对翻啲喺泰国嘅朋友，你会觉得哇，你哋做嘢咁慢噶，咁懒散噶，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咧？而家
1: 会啊，变咗。翻咗泰國之後，香港係好乾淨。譬如話喺屋企，我哋清潔一啲塵都冇嘅。一翻泰國，哇，好多塵唔習慣，同埋泰國嗰邊都係搭車到好遠，同埋我哋搭幾個鐘頭啊。同埋泰國好熱，你行得咁耐啊，40度係咪先？你行20分鐘，你都係出曬汗噶啦。泰國
2: 你繼續喺度生活啦，定點定係？我都差唔多嘅時候，我都係會翻泰國噶啦。定係已經決定？香港真係我一個新嘅家啦。
1: 講真，香港係我就係第二個屋企噶啦，因為我喺香港多過泰國，翻去你又唔係習慣嘅。喂，泰國之前係冇咁熱啦嘛，而家就40度好熱噶，你咧習慣香港嘅空氣、香港嘅食物，我就覺得香港係方便好多。對我翻去嗰邊，我就會一路一路接受。不過都係屋企，不過遲早都係去嘅。不過唔係而家未諗翻去嘅。其實我哋係可以留低香港到65歲噶。如果我哋到時到後想休息下噶啦，去鄉下嗰邊，我哋都係冇乜嘢做嘅。泰國，因為你年紀大，第一冇人請你。第二呢，啲後生仔啊，佢哋都係有曬工㗎啦嘛。
2: 你鄉下喺泰國邊度啊？
1: 係阿德庫拉，向泰國嘅東北嗰邊。如果曼谷就過去撈嗰邊咧，就中間撈同埋曼谷就係我屋企。
2: 咁嗰度有冇咩特色嘅特產啊？諸如此類咧？
1: 我哋係有食物咧，就係、是、叫做松蛋庫拉。青木瓜沙律定系我哋个地区叫做松蛋库拉，材料系特别啲嘅，同埋咧好似帕泰，不过就系叫做炒面库拉，就系面库拉咁样嘅。北边或者南边或者中边系唔同噶嘛，咁我哋系会特色就系话佢系有埋个鱼露啦，有埋个花生啦，酸酸甜甜啦。
2: 咁、其实有冇香港人去旅游嘅咧？
1: 我哋order tourist 未去过。多数佢哋就会去清迈啊、布吉嗰啲，同埋曼谷，可能交通嘅关系，同埋远过期啲。多数啲人去咧就去沙滩啊、城市，所以我哋都未必系有旅游去嗰边嘅。
2: 今晚好多谢阿米上嚟泰菜主场，同我哋分享咗佢香港做佣工嘅生活。佢一个人照顾一个大家庭，有老有嫩，的确唔简单啊！阿米喺香港学习点样整香港菜，亦都煮出一手好嘅泰菜同埋香港菜，令到佢嘅雇主有口福啊！佢仲用假期嘅时间支持泰国人嘅义工工作，联系一班泰国人适应喺香港嘅工作或者生活，令到一班叫做身在异乡嘅泰国人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帮忙。当然，阿米喺香港生活咁耐，都适应咗香港嘅生活噶啦。阿米最后仲讲到佢乡下。虽然唔系咩旅游热点，但系都系一个有古代历史建筑物嘅地方。中意研究历史嘅朋友都可以去旅行噶。
0: 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泰菜主场。
1: 拜拜，สวัสดีค่ะ。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周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意见。韩正之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表示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继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周有所上升，但是目前仍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留意到甲型和乙型流感都有上升趋势，呼吁未接种疫苗的市民要尽快接种。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对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访问回港。李家超周五在乌兹别克出席商务活动，指香港可以为乌兹别克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希望两地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不推行两元两折乘车优惠计划下每月240程的限乘方案，是综合各方考虑，参考足够数据之后做出的决定，形容是实事求是。他又表示，四月实施两元两折过后，长车短搭情况有所改善，政府补贴也比三月减少6900万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鹤贝因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是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直系，不论是属下的公务员表现如何，皆要评核5%人员是第4、第5或第6级。如果个别直系的整体工作表现平局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是直系首长提供解释以及理据。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过后，已经确定男婴是在香港出生，相关的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向男婴的父母做出询问，还有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和男婴有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的相关证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有责任用好普通法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和解决争议中心的地位。因此，香港的法律界生力军要了解内地的法律制度实际情况和运作，以达至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8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10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4月1号起， 所有计程车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种二维码和一种非二维码的电子支付工具，方便乘客付款。违反规定的计程车司机，最高可被处以5000元罚款。

0: 款和六个月监禁。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2: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咧，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0: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3: 六月起
4: ，AM 六二一，
3: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快乐。
3: 六月起，
4: 逢周六
3: 早七点到十点，
4: 晚加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4: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3: 夜雨波，
4: 夜宇宙，
3: 下午两点到四点，
4: 马小飞，
3: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4: 芳华，
3: 绝代芳华。六月起，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精彩。
5: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点07分，继续今晚 CIBS 节目为你带来的是《听城记港股星说》第十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0: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大家好，我是 Tim， 是一位失明的音乐人。平时我会用耳仔听世界，我喜欢用声音去记录这个城市。
6: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港股星说，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
9: 物理浩径，
10: 艺者同行。普洱滚水啊，唔该。
11: 喂，我想问下大家咧，准备成点啊？我哋下个礼拜就要开始行噶咯。
12: 嘿，咩准备成点啫？我哋个个礼拜都要行山噶，使乜准备啊？
11: 唔系、啊，嗰度成100公里、啊。
10: 你同我定啦，小兵，100公里啫嘛，我哋保证30个钟头搞掂。
12: 有我同阿力喺度啊，一定得啊！
11: 30个钟唔系系嘛？我听人哋讲咧，好多人平均咧都要行成40几个钟噶、哦。我真系担心我同阿小兵两个唔得啊，唔可以噶、
10: 啊。唉，小甜，你惊咩啊？好多上咗年纪嘅都嚟参加啦，更何况我哋
12: 咪就系咯，有我哋两个带住你哋两个，乜都唔使惊。
13: 咁我哋靠你哋噶啦，
11: 好啦，不过我觉得我哋都唔应该太自信咯。
10: 饮茶啦，担心咩啊？
12: 咪就系咯，诶，我哋啊行完之后再嚟饮个。
13: 唉，咁好啦好啦，预祝我哋成功啦。
12: 好，饮杯。
13: 饮杯。条路好滑啊，差啲跣低啦。
10: 阿威。行快啲啦！我哋俾人抛离晒噶啦，你搞乜啊？
12: 唉，我都想行得快噶，我主要睇住佢哋两个啊。
11: 喂，其实我哋都已经尽晒力噶啦，真系好大雨啊！前面啊啲嘢我哋都睇唔到啊。
12: 睇唔到？你哋已经乜都唔使攞噶啦，净系攞住两支行山杖。唉，我哋四个嘅零食都喺我身上边帮你哋孭住啦。
13: 咦，你哋听唔听到啲咩声啊？
10: 咩啊？咩声啊？
11: 系、啊，喂，啲咩声嚟噶？
12: 诶、欸， 直升机喎、
10: 啊。哎呀，即系点啊？
12: 我有人出事啊！
11: 哇，有人出事，出咩事啊？
13: 下个会唔会到我哋噶？
12: 唉，如果你哋再咁慢吞吞啊，冇事都变有事啦。
13: 喂，但系而家成个情况同你哋两个喺茶楼讲样嘢完全唔同晒、啊。
11: 系咯。
12: 喂，天气冇人预知到噶。
10: 唉，唔好嘈唔好嘈，大家都唔好嘈，我哋 keep 翻个步速。我哋四个人系一定要喺埋一齐噶，如果唔系，学阿威话斋，冇事都变有事啊！
11: 小兵你点啊？
13: 我有啲晕啊，好冻啊！
11: 哇，你面都青晒啊！不过其实我都真系好辛苦、啊，你不如搵个地方唞唞先啦、
10: 啊。喂喂，睇佢两个。好似真系唔掂喎，唉，我哋唞唞啦，唉，拍咗佢哋啊，
12: 前少少有个补给站啊，我哋不如嗰度唞下啦，你哋挨唔挨到啊？
11: 小兵啊，我扶你过去啊，你得唔得啊？
13: 好，我哋过去唞下。
14: 哇，你哋几个搞咩啊？哎呀，成只落汤鸡咁样嘅，唉，咪嚟咯，你唞阵先啦。
15: 哇，后生仔。你哋淋湿晒咯，你哋坐低先啊！阿唐叔，诶，你帮我斟一斟杯茶俾佢哋啊！
14: 系，一啊二啊，兴嘢酒去。
11: 哇，有热嘢饮啊！
13: 好啊，多谢你啊！
14: 山呢？
12: 哇，阿叔，你好好中气喎！
15: 系啊，阿唐叔咁好中气。其实啊，我同佢啊系行咗好多届嘅毅行者嚟噶，只不过呢几年呢，我哋就主要做义工。
14: 系咯，咁你哋有冇为到今次嘅毅行者啊而做个特别嘅练习啊？
11: 我觉得冇咯，
13: 佢哋话唔使。
10: 梗系有啦，我哋周不时都有行山噶。
12: 嘿，你落楼下放狗咋嘛？
15: 其实我哋啊都见唔少。好似你哋高估咗自己能力咁嘅参加者噶，你哋知唔知点解毅行者要四个人一队呀、
12: 啊？唉，报名表话四个人啊嘛，咪四个人咯。
10: 梗系唔系啦，肯定啊，就系想多人啲，热闹啲，咁先会开心噶嘛。
14: 错错错错错啊！
15: 其实我哋毅行者，我哋点解要四个人一齐行呢？其实成件事系因为我哋要讲求。团队精神，互相扶持，互相守望，同埋共同进退，我哋先至可以继续行落去嘅，系咪？
13: 哦，
14: 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啦，大家饮杯热茶暖下个身先。咦，又细咗啦，咁啊，大家好准备出发啦，唔好落后太多啊。
15: 好啦，快啲行啦，祝你哋快啲平平安安行到终点啊吓！
10: 好啦，唔该晒你啊，
13: 多谢你哋啊，
15: 拜拜，
10: 拜拜，
14: 拜拜。
13: 唉，早知我哋就唔嚟啦，仲拖慢佢哋添。
11: 咁不如俾佢哋行先啦，我哋再唞一阵啦。
12: 咁又唔好，
10: 梗系唔好啦。阿心姐都话。我哋共同进退嘛，
12: 顶多我咪陪你哋一齐慢慢行咯。
11: 真系？
13: 系咪真噶？
10: 梗系啦，我几时有呃过你哋啊？

0: 哇 ，Tim 啊，你有冇行过毅行者啊？其实
1: 冇啊 ，Ann。
0: 咁真系好似原来唔系想象中咁简单、啊。
1: 梗系唔简单啦、啊！你睇下头先嗰几个年轻人。
0: 咁你会唔会行啊？将来有机会。
1: 哇！毅行者系100公里，我10公里都谂唔到系会点。
0: 成条物理好劲啊！
1: 系啊。
0: 不过就听讲呢个物理好劲咧，嗰、那个风景啊都好值得去嘅、
1: 嗯。
0: 如果有机会，真系可以尝试下、啊。
1: 有机会啦。
0: 我哋会唔会行就唔知吓，但今日咧，我哋请咗一位咧好资深嘅毅行者，佢一共已经行咗20次噶啦。阿 Wallace 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2: Hello，Hello，Hello。Hello，Ann，Tim，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头先咧，我哋都听到嗰个广播剧里面咧，有啲好危急嘅时候，又会有呢个直升机声啦。阿 Tim 话听到都好惊系嘛？
1: 系啊。
0: 我真的可以想象到嗰陣時嗰個情況都幾危險喎！咁你有冇真係遇過啲咁嘅情況？
2: 真係遇過㗎，因為咧，譬如好似公元2000咧落大雨咧，咁真係有人甩教啦、跌低啦，咁就有直升機喺上面盤旋啦，咁樣、嗯、即係聽到佢聲落嚟嚟到救嗰啲人上去嘅，係啊。
0: 咁我可以想象，如果即係發生事嗰班人都已經係好有情況啦，咁但係喺側邊聽見有直升機又望唔到發生事嘅時候，會唔會哇？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那種什麼心情你呢？其實、
2: 哦、我們離遠見到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嘛，因為不知道有多、就是、嚴重啦、那個、情況啦、嗯、那就知道我們行的時候經過啦，那架直升機還未調他們走的時候、哦、就見到他很辛苦地坐在那裡等咯。
0: 哇真的不簡單、啊、
1: 是不是多數在凌晨那些時間、啊、
2: 都不是的，試過凌晨聽到直升機聲見不到人啦，只是聽到聲就知道有人跌過啦，但是有些地方的真的見到他是白日之下的，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0: 是、嗯、喂，我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已經不是那些行山人要去行100公里嘅物理好径，你觉得应该要有几耐嘅准备先得咧？
1: 我谂可能一年啊。
0: 系啦，我相信都有要系嘛，即系半年最少会唔会咧？
2: 要噶，因为大会好多时，尤其是你如果冇乜运动嘅话咧，咁、嗯、一定要练多啲啦。咁有啲人甚至一年前已经开始练啦。
0: 系。哇，都好認真喎、啊！咁啊，阿 Tim， 我哋可以慢慢去籌備下呢件事，籌備下呢件事，由心理狀態開始籌備，跟住到 physical 嚟去籌備，係嘛？係、嗯、
1: 啊，
0: 係。咁不如問阿 Wallace 咧，頭先你又講咗啲驚險嘅場面啦，咁有啲咩趣事可以分享呢？
2: 趣事啊，有好多都幾有趣嘅。譬如有啲人即係尤其是年青人啦，佢哋好眼瞓噶嘛。咁、嗯、你要行咁長咧，中間咧一定會瞓啦。咁瞓到有啲就唔肯醒啦。咁就有啲同佢哋同隊嗰啲走去踢佢啊，叫佢起身啊，嗰啲咁嘅聲音都幾得意嘅。
0: 因為拖得太長行就仲辛苦，會唔會咧？
2: 一定噶啦。咁你行你瞓得耐嘅時候，你已經起身嘅人硬曬嗰啲，又要即係熱身翻一輪。咁樣咧，咁通常都唔會話鼓勵你瞓得太長啦。
0: 即係可以想象，其實嗰啲都係方少少，即係物理好勁都好靚嘅。平時我哋行嘅時候，我哋都行一橛嘅。咁但係去到毅行者，譬如可能好夜或者都唔理嗰啲咩 condition 都。攰到一定要瞓噶啦，系咪咧？
2: 咁一定啦，你攰到已經行唔到咧。尤其是我有時有啲隊友啦，佢哋譬如出差啊之前啊，咁、嗯、已經翻嚟，咁第二日就去行咧，咁你又有呢個嘅時差啦，咁佢哋真係眼瞓到咧，係點咧？鐘嘅有啲即係有個坑喺度，我試過有個隊友係跌咗落個坑。

0: 哇！
1: 真系。咁佢哋其实瞓喺边嘅咧？嗱，你话啱啱话跌咗落个坑度啦，真系要瞓觉嘅话，其实瞓喺边咧？
2: 边度都瞓得噶啦，街又有人瞓，草地有人瞓，总之有地方有人瞓。但系有啲嗰啲检查站嗰度咧，即系佢有十段啦，咁、有一啲嘅俾你休息嘅站嗰度咧，其实佢提供有啲毡啊，甚至有啲地方会有、有张帆布床啊，咁都有嘅。咁当然好多地方冇啦。咁如果你眼瞓喺中途嘅话，有啲人真系就咁地下随地边度都瞓。
1: 但系唔会冷亲嘅咩？
2: 哦，唔理噶啦。
0: 我好似头先广播剧嗰、那个，即系咁大雨都要瞓着。
2: 会噶，即系佢会有啲地方有瓦遮头，咁佢就会、就会喺度瞓噶啦。譬如一啲艇啊，咁啲人啊瞓晒喺地下嗰度，喺啲艇嘅里边噶，
0: 争入去个艇度。
2: 咁梗系啦，咁有人喺入边嘅时候咪逼咯，逼入去咯。咁逼唔到入去嘅时候，你要揾另外一个地方咯。
0: 嗯，
2: 啊，行雷咧系最多人惊噶，因为你喺山嘅上面真系会被雷劈噶嘛。
1: 系啊。
0: 听落都真系唔简单吓，咁 Wallace 嗱，你又行咗成二十次啦，呢、个都系好壮举嘅，都系经历差唔多成二十年间嘅事啊。咁喺呢二十年，你第一次行同埋最近行，你觉得最大嘅唔同系啲乜嘢咧？即系我可以想象，当时连 GPS 嗰啲冇嘅，你咁即系按照个路程，你系会好清楚，因为有啲乜嘢嘅辅助可以帮到你哋喺夜间咁样，因为要经过夜晚好多时间噶嘛，
2: 主要咧会系有好多路标啦，佢、会有啲诶灯啊、指标啊，咁都系当日嘅里边举办嘅时候咧，越嚟越进步啦。之前就冇乜指示嘅，咁、但系行到最近咁就好多地方有指示咧、一去都有啲弯位啊，咁嘅时候咧就有啲指标啊咁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帮助啦。咁当然仲有电子嘅设施啦。旧时嘅时候就冇噶嘛，旧时冇 GPS 嗰啲啊，咁手机亦都有地方收唔到噶嘛。咁而家你基本上用个手机都有指示俾你睇，你行嗰条路啱唔啱啊咁啊。咁呢啲系其一啦。咁另外就
1: 系
2: 条路本身都有修改啦，
1: 要改路。
2: 咁有改路啦，因为佢哋嘅终点嘅里边，睇下佢哋用到边啲地方啊嘛。咁有时会用啲军营啊、扫管笏啊，咁如果冇嘅时候，就用一啲其他嘅设施咯。咁仲有本身条路本身嘅铺嗰条路都有改变啊。譬如好似喺第一段、第二段嗰度个西山啦，第一段啦，咁旧时就冇级嘅，而家整晒石级啦。旧时冇级嘅，你就自己揾路行落去咁啊。咁啊，针山啊、马鞍山啊嗰啲都有改过啲。變為級啦，舊時冇級啦，咁
1: 冇級係爬落去嘅係嘛？即係其實
2: 冇級都唔係爬嘅，你跣到落咯，所以變咗在乎係你自己嗰個狀態點啦。有啲人就即係你啲裝備好嘅話，其實跣都唔緊要，都落得到啦。咁有啲少啲經驗行山經驗嘅人，佢哋咪會辛苦好多咯。落嗰啲路嘅時候
0: 會啊，
1: 哇！聽落咧，其實我到而家都唔係好夠膽想象住，係即係將來唔知啦，係啦，啊係啊咁。Wallace， 以我所知咧，系四个朋友一队啊，系咪？
2: 系啊，系啊，四个人一队嘅。
1: 咁当中里面咧，四个人有冇话其实会大家担当住乜嘢嘅角色啊？咁样嘅
2: 就冇乜特别嘅。最重要咧就系四个人咧都会系大约同步啦。因为如果嗰个相差太大嘅话咧，快同慢嘅话咧就会辛苦嘅。
1: 但系总有一个系要做队长噶嘛，系咪？
2: 系啊，冇错啊，冇错。
1: 咁反而佢嗰、那个。角色係 lead 住後面嗰三位朋友咁啦，咁但係佢喺佢 lead 住佢哋嘅時候，有冇話壓力啊？或者個負重要多啲啊？咁樣各方面嘅嘢。
2: 好在乎嗰隊友同埋之前嗰啲訓練啦，因為如果訓練得好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大家嗰個嘅步伐差唔多咧，咁咪最好啦。咁、當然有啲係你之前係預測唔到嘅嘢啦。咁、所以如果話真係話要帶個隊嘅話，首先你個人嘅狀態要非常好先得啦。如果唔係嘅話，你行快或者行慢都會辛苦嘅，比你平常嗰個步伐啊。你如果狀態唔好嘅話咧，你就會非常之困難啦。因為快嘅你又追到氣都喘埋，你慢嘅話咧又會覺得好辛苦，因為你會眼瞓噶嘛。咁所以咧，快同慢都帶嚟俾你好大嘅嗰個負擔嘅。如果你嘅狀態唔好嘅話，
0: 咁我諗都好似所有嘅團隊一樣啦，即係大家嗰個步伐除了自己辛苦之外，都會影響到其他嘅隊員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2: 那一定啦，因为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那些队友如果慢的是需要鼓励的、
0: 嗯、
2: 快那些你又可以跟他怎样来到去沟通、嗯、以至来到可以慢一点，不用那么快的嘛。变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那个整个群体的里面，那个团体四个人的里面呢，是能够有一个人去疏通一下整个过程、嗯、因为长来来的那二三十个钟
0: 是很辛苦的，真的都要互相鼓励。譬如说好像说那天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譬如我突然扭亲，但是我都要继续走，我都不是想拖慢大家，所以都要那个团队精神很重要的。听落
2: 其实很特别的，因为呢你走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呢，有时呢一个会夜晚眼瞓的、
0: 嗯、
2: 有另外一个呢就会朝早眼瞓的咁你唔同嘅时候眼瞓嘅时候，边个时候嚟到休息去瞓觉呢？咁、有啲人想夜晚瞓，有啲想朝头早瞓，咁你就困难啦。
0: 讲定都冇用，因为到时嘅情况
1: 系啊，
0: 系啊，到时嘅情况都唔同，
2: 冇得预嘅，
1: 冇嘅，冇嘅，真系。
2: 譬如好似你行下嘅话，突然之间因为食咗某啲嘢或者乜嘅话要泻，咁你又会要搵地方系嘛？咁呢啲系好特殊情况。
1: 即系瞓觉可以随便瞓喺度啦，泻唔可以随便泻嘅。
0: 阿添，咁我哋都可以真係嚴重考慮一下會唔會參加一下。咁不過我哋開始就係行多啲物理好徑先啦。
1: 係，我哋行路，我哋從
0: 行多啲物理好徑先。
1: 三五七 K 開始。
0: 係啦，三五七 K。咁阿 Wallace 會唔會都真係鼓勵我哋啊？值得行嘅係咪咧？
2: 非常值得行嘅，因為除咗話大家合作個精神之外咧，咁、你幾時無論工作啊，你做乜都好，團隊精神非常重要嘛。咁係一個訓練團隊精神非常好的方法啦。咁另外呢就是堅毅啦、
0: 嗯。
2: 因為人都好呢，真係好唔舒服嘅時候，你叫佢繼續行嘅話呢，或者繼續做啦，你做嘢都係啦、嗯。你好辛苦嘅時候你繼續做都係辛苦嘅。咁呢種堅毅嘅精神係好重要嘅。
0: 咁、而行得到嗰个亦都要有包容嘅精神，嗬，
2: 係
0: 咪？即係我譬如话喂，我好似行得好点，但係嗰个真係有唔舒服或者行慢，咁呢个係一个四个人一起要完成嘅嘢。咁我諗呢样嘢都真係好，好似头先我哋个广播劇里面最终都係要群策群力，大家一齊經過。中間呢我知道呢真係經過獅子山㗎，係咪？
2: 冇錯，獅子山呢其实呢大約啱啱一半，即是50公里就在獅子山腳那裡、來到呢是剛剛到那裡的，
0: 是的。所以都是我們香港的精神，是吧？
1: 是
0: 藝力是很重要的，真的
2: 藝力重要，而且也是社會裡面怎樣能夠和諧一點，都是跟一個精神一樣的嘛。因為有些人快一點，有些人慢一點，正如我們社會都是有些人會走快一點，有些人走慢一
0: 點。對、没错。好啊，好多谢你啊 ,Wallace, 今日是啦，从呢个物理好径嘅毅行者精神，即係其实我哋大家做人啊，对事啊，各方面啊，都系毅力好紧要。
2: 是啊，毅力同合作精神系非常非常重要。
0: 一于咁话，咁啊添，我哋都吓严重地
1: 好慎重去考虑啊，但系
0: 一定要有呢个毅行精神。多谢你 Wallace。
1: 多谢你 Wallace。
2: 唔使唔使。
0: 拜
1: 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2: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9:32，继续今晚 CIBS 节目为你带来的是 Musical Story 第十集，欢迎大家收听。
3: 由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周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韩正之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表示中方愿意和俄罗斯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且向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岸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是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伊朗

0: 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能够足够，敌人必须要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所引发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克早前的矛盾，指两人又在成为朋友。马斯克在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出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和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去年当地保守派网红科克被枪杀，特朗普与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北区一间石牌食物制造厂抽取的两个牛肉样本验出二氧化硫，违反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防腐剂含量的规定，中心正在跟进事件。涉事的食物制造厂已经暂停营业。发言人就说，继早前公布在香港在华贵村一间的持牌食肆抽取的一个牛肉粥样本检出二氧化硫，跟进追踪显示有关的牛肉是由这一个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供应，中心随即采取相应的跟进行动。及时从相关食物制造厂抽取牛肉样本去进行化验。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的食物制造厂违规事项，并且指令立刻停售有关产品和弃置有关原材料。食环署在巡查食物制造厂期间，发现处所有多处的污渍以及门有缝隙，因此向相关人士提出检控，并且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的消除鼠患通知书，规定有关的处所负责人在指明的时间内采取所需步骤，以除去可引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被检控。天文台今天晚上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且在晚上的9:30取消。天气方面的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以及常州的雨量更是达到60毫米。在下午的10点钟，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1: 夜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2: 绝代芳华。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6: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无聊，两儿叫叫。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午夜十二点，下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比分分别是6-3、6-2。这次是现年19岁安祖利娃首度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也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北区一间持牌食物制造厂抽取的两个牛肉样本检出二氧化硫，违反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防腐剂含量的规定。中心正在跟进事件，涉事的食物制造厂现时已经暂停营业。发言人说，继早前公布在香港仔华贵村一间的持牌14抽取的一个牛肉粥样本检出二氧化硫，跟进追查就显示相关牛肉怀疑由这个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供应，中心随即采取跟进行动，及时从相关食物制造厂抽取牛肉样本进行化验，结果显示两个的牛肉样本分别含7700%还有8300%的二氧化硫。天文台在周六晚上先后发出黄色以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且在晚上的9:30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的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部分地区更达到60毫米。另外，在晚上的6点到9点，本港录得有超过1000次的云对地闪电。警方本月初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怀疑他的女儿被人绑架，并且接获到勒索信息，案件列作为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报案人向对方支付的140万港元也已经被转往本地多个不同的银行户口，香港警方正在调查涉案户口以及资金的流向。国家副主席韩正周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

0: 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韩正之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表示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周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留意到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呼吁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尽快接种。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常州中西区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是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在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在昨晚的11点钟，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子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街头表演者的故事都在这里。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學嘅時間咧，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8: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专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中白政府之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当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中方在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典范。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莲斯卡封后，两盘比分分别是6-3还有6-2。这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在职业生涯以来首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也是自1992年当时18岁的莎莉丝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警方本月初接获一名的男子报案，只怀疑他的女儿被绑架，并且接获勒索信息，案件列作为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说，女事主接获自称是内地公职人员来电，指她正在被调查，并且要求她以海外升学为借口，要求她的家人将140万港元存入对方指定的银行户口作为保证金。其后女事主按照对方指示前往泰国假扮被绑架，并且将假扮的绑架照片传给家人，要求家人再支付300万元的港元赎金。港岛总区重案组人员经调查后怀疑女事主已经被诈骗，并且自行前往泰国。香港警方随即按照既有机制通报泰国警方，泰国警方其后寻获这名的女事主，经香港及泰国警方协调过后，女事主已经安全返港，报案人向对方支付140万港元。

0: 元已经被转往本地多个不同的银行户口，香港警方正在调查涉案的户口和资金流向。关注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是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常州中西区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是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在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的11点钟，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可经由白蚊衣蚊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司徒天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调查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

0: 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道吃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音乐约会啊，而今日礼拜咧系非常之咁特别嘅，因为六月一号啦就系星期一，而六月二号咧即系星期二，如此类推，去到六月七号啦就正式开始我哋呢个星期日嘅时间。而今日咧亦都系非常之咁特别嘅，因为今日我哋曾经有黄雨同埋红雨嘅警告，希望你都一切安好啦。幸好嘅系现在嘅所有雷暴警告咧都已经系取消晒噶啦。咁落雨对我嚟讲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咁好嘅天气嘅，唔好咧就在于好似会将呢个世界咧涂咗层灰色一样，变成灰蒙蒙一样嘅滤镜啊！而喺呢种滤镜底下咧，成个人会变得好懒洋洋，好唔想做嘢。不过今晚我想同你分享嘅系关于回忆的滤镜。

而回憶的濾鏡是非常之特別的。如果我們平時 post 靚相上社交媒體，我會比較用一些藍天白雲的時候，希望可以藍色更加藍，而草地會更加綠。簡單來說，就是希望它的色彩可以繽紛一點。但當一張照片套上了回憶的濾鏡之後，感覺是會好像泛黃一些，有一卷菲林相機的味道。

而呢啲泛黄咗嘅菲林相机味道嘅照片呢，我哋会形容为一啲好有 feel、好 vintage 嘅感觉。当将呢啲咁 vintage 嘅滤镜咧套翻落一啲以前唔开心嘅经历入边，可能你嘅大脑都会觉得，咦，好似靓咗、唯美咗。其实唔系你先至会咁样嘅，我同你都会嘅。正正就因为大脑咧有呢个保护机制，容易净系留翻啲好嘅记忆俾自己，唔开心嘅一直会忘记嘅。

科技越来越多的进步，电话入面呢有很多很多越来越劲的 app 啦，或者不同的 filter 俾我哋去用。但原来最厉害的滤镜咧，一早已经系内置咗喺我哋嘅大脑入面啦。科学家都话过啦，其实人嘅大脑咧系有一种自我嘅保护机制，日子耐咗，佢会慢慢渐渐咁样帮你咧过滤咗当年嘅不堪、尴尬同埋痛苦。只会留下当初你认为最美好、最心动、最值得纪念的碎片，而加上这个泛黄的 filter， 即使当初有些争吵，你现在看回都会格外珍惜。

你又有冇试过喺深夜嘅时分重新点开一段尘封嘅对话，一段再没有然后嘅 chat box， 或者喺深夜入边谂起一个好耐好耐都未见过嘅人？喺你嘅记忆入边，可能会谂翻起当天晚上嘅微风咧，特别温柔，而佢嘅笑容咧，亦都系非常之咁完美。今晚你又有冇？想起谁呢？

借住啱啱嘅两首歌曲，想问一问你今个晚上有冇突然记得啲乜嘢，同埋你怀念的是什么呢？时间嚟到凌晨2:31，提一提你听紧嘅系轻谈浅唱《不夜天》，而今晚嘅主持系我陶仔，将会继续陪伴你。

0: 如果问陶仔自己最记得嘅啲乜嘢咧，应该就会话当一段感情去到终点嘅时候，而呢个终点咧唔系开花结果嘅终点，而系分别嘅终点。嗰一刻嘅所有嘅五感，我都系记得非常之咁清楚嘅。咁但系怀念嘅嘢咧，就会怀念翻当初遇见嗰一位朋友，而遇见咗佢之后咧，中间有啲甜蜜嘅时光咧，都系我所怀念的啊。
1: 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爱是由小跟爸妈放学经过。

分别同你听咗上一首系林绮文嘅《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跟住我哋有家谦嘅呢一首《时光倒流的一句话》。点解要特别介绍呢？就系因为其实林绮文嘅嗰首《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咧，作曲嘅同样都系家谦，而林家谦咧亦都有用翻同一首嘅旋律之后，配上新的歌词的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记得。记得都好听的，不过今晚和你分享的是他另一首作品《时光倒流的一句话》。

有啲嘢呢唔係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嘅。唔知你明唔明啦，就好似当你諗返佢离开你嘅时候呢，你係仍然係刻骨铭心，係刻骨铭心地痛。但同时间呢，带住呢个回忆嘅滤镜，有时喺深夜时分睇返你同佢嘅合照，睇返你同佢嘅对话，你就会觉得啊，当初都好 sweet 喎。更加令你摸不着头脑，点解当初佢又会离开你呢？喺呢个痛心同埋甜蜜之间拉扯徘徊，有时深夜时分，正正就系咁样嘅时分啊。

当佢话要离开嘅时候，要你完全安静落嚟咧，其实系几乎冇可能嘅。毕竟我哋都唔系圣人啊嘛，都系有自己嘅情绪。但系听过一句说话，就系话最好嘅爱咧，并唔系一定要拥有。希望佢下一段嘅感情可以更加好，过得更加嘅幸福。都有个说话就系话，你同佢一齐系希望佢可以幸福，而假如佢同其他人一齐会更加幸福嘅话咧，你系应该更加咁样为佢开心。唔知你做唔做到啦？反正我就觉得有啲困难。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陶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

0: 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
5: 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咪话不快乐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8: 有时候明明一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好耐好耐，但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对方的影子都是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你脑海里面。而这种感觉最烦恼的是，其实你内心都很清楚那个人或者那段的关系其实早已经是结束了，而你也都是不应该活在过去之中。但是当他的人影再 pop up 出现在你脑海里面那一刻，真的非常之难受。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分手啊，或者离开了，失去了一个人，同时都会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例如曾经的你很敢去爱，很有勇气，但是之后的你可能会慢慢变得想保护自己。而最近见到网上有一个新的想法去应对这些这么消极的看法。他就说到叫我们应该去正确思念过去的人。例如说是从过去那个很珍惜的他，你找一个他的特质或者是你最欣赏的优点，我们记在脑海里面，看看可不可以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行为当中学到回来。因为有些人其实他的出现并不是要为你或者同你一起走到去终点，而是同你上一课。当这一段的课程结束了之后，这段的关系也都是随之而结束。我们应该感谢他出现过在我们生命，成为我们几分之几。而课题结束之后，他也都是正式离开了，留下我们就要继续去进步了。

感謝那位曾經出現在你生命裏面，我們都可能需要放手，知足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亦都聽過一句幾值得分享的說話，他說到話緣分的緣，緣起是因為我在人群中看見你，而緣滅呢，就是我見到你在人群之中。有缘的时候呢，我们点都可以见面，没缘的话呢，点都见不到面。感谢他的出现，也都将时间留给你身边陪着你的那位朋友更加好。

同你听紧黎明呢首《无名份的浪漫》，仲有之前有五月天嘅《知足》。而喺新闻简报之前咧，我哋拣耐咗 Glenn Frey 嘅《The One You Love》，同埋凤飞飞嘅《爱情多甜蜜》。今个晚上，陶仔希望凭住呢啲嘅靓歌，提醒你我哋千祈唔可以活喺滤镜之中。应该都要行翻出嚟，放翻啲时间，真系喺值得嘅人身上。尤其是系一路喺你身边陪伴住你嘅嗰位朋友，而唔系过去嘅另一位嘅。

梁静茹的《分手快乐》之后有这一首，他是 Paul Simon 揀来他的 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 Paul Simon 也是 Simon and Garfunkel 里面的 Simon。

0: There's a way.
1: 两个人之间的相遇非常之讲求缘分，亦都是讲求所谓的 timing 时机。好像这对男女主角这样，在 A Star Is Born 里面都是男女主角各正值他们自己的迷茫期，自己的事业低谷期。两个人认识之后有共同的兴趣，互相撑起大家的一片天，就造就了这一段的爱情。但是不等于这段的爱情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可能去到最后大家离开了低谷的时候，需要的东西都是不同了。

最近咧睇咗一套嘅日剧啊，日剧嘅名称咧叫做《Love Generation》。好记得入边木村神咧有一句咁嘅说话嘅，就系讲到话喺爱情之中咧，我哋净系知道嘅甜蜜啊，即系我哋忘记咗其实由暧昧去到一齐，我哋净系觉得啊好 sweet 好开心，但系其实爱情有更加多系酸同埋苦，要两个人一齐面对生活中嘅困苦，到时可唔可以仲喺埋一齐呢？真系一个未知之数啊！

唔知道你听住呢首歌曲嘅旋律嘅时候咧，有冇浮起广东话嘅歌词咧？或者系再元老级啲嘅听歌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呢首歌系边个唱嘅。佢系林慧萍啊，拣嚟呢一首叫做《情难枕》，而广东话嘅版本咧，有以下落嚟嘅呢位歌手朋友。当然就唔系拣翻同一首歌啦，不过拣嚟佢嘅另一首作品。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可能由小学去到中学，甚至乎大学咧，其实都冇一门课程叫做恋爱。恋爱我哋可以学习由细个开始嘅话，多数都系透过电视机，即系电视剧啊或者电影。而喺呢啲电视剧同埋电影之中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见到嘅系男女主角经历过一啲嘅情，经历过一啲嘅事，最后喺埋一齐之后咧，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嘅。但事实系咪所有嘅情侣都会有一个圆满嘅大结局呢？当我哋入世深咗。

小时候习惯咗喺电视机喺大荧幕认识爱情嘅我哋，大个咗之后真系亲自尝过爱情嘅甜和酸之后，我哋发现原来爱情并唔系我哋想象得咁美好嘅，除咗甜之外，仲有酸同埋苦，亦都会留下一啲嘅遗憾。但系正正系呢啲嘅经历，呢啲嘅错爱，呢一啲种种嘅遗憾，先至令我哋学识到四个字，真情可贵。喺失败过后，喺跌倒过后，爱情路上我哋可能会有孤单寂寞嘅时候，但系我哋都依然坚持喺下一段感情爱下去。

当然不是说从电视剧和电影中间学习爱情是错误啦。尤其是有些电影或者电视剧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刚刚的那一首来自电视剧的一首插曲《凡人不懂爱》，来自胡鸿钧的作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54了。

0: 同你听咗 Alan 谭校长嘅呢一首《最爱的你》。
1: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头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是、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咪话唔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凌晨3:59，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将会介乎喺25到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后除咗一两日咧，将会有骤雨同埋狂风暴雨。我哋新闻简报之后咧，再同你见面。
2: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

总结行程时话，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三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9.2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

0: 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十九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九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开始我哋下半部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照旧四点钟嘅时候有陶仔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虽然上半部分咧就叫大家唔好活喺滤镜之中，不过而家陶仔咧就带你真系翻翻去嗰个菲林相机打啲微黄泛黄咗个照片年代。同你打开1983年当年嘅冠军作品啊。

讲到1983年啦，虽然咧系我未出世嘅年份，不过睇翻啲历史嘅资料咧，都会知道嗰阵时系电台啦、电视啱啱开始蓬勃嘅年代啊，亦都可以话系一个黄金起点。而我都觉得最有印象嘅咧，就系睇翻嗰年嘅冠军作品咧，系非常多咧，都系充满武侠情怀嘅歌曲啊。

可能是年代都是还是比较接近唱大戏粤剧的那些时候，所以有很多的歌名啊、歌词啊，可能都未必那么贴合我们现在讲开的白话。例如说歌名是情义两心坚，万水千山总是情，常在我心间等等。

跟来这一首有两把很有磁性的男歌手的朋友啊，来自电影《表错七日情》的主题作品，有阿 B 哥哥加上彭健新他两个合唱的《一段情》。

缘分呢家嘢咧，真系话嚟就嚟。你要求佢嘅时候咧，可能会求不得；但你唔求佢嘅时候咧，就偏偏会自己突然间嚟到。缘分到身边，不要问为何，谁会许他骤然地过？缘分咧要消失咧，都不要问为何，唯有可以叹一声咧，为何是我？简尼大师兄嘅作品《何必曾相识》。由蔡枫华献唱嘅，继续我哋1983年嘅精选作品。

听紧啱啱嗰首作品嘅时候咧，有冇令你谂翻起广东话嘅歌词？记得之前做节目嘅时候咧，选播过刚才嗰首歌曲嘅广东话版本，系由蔡琴嘅《你的眼神》，而广东话版本咧有佢唱嘅，歌名同样都系《你的眼神》。

冇错啦，啱啱蔡琴嘅嗰首《你的眼神》嘅广东话版本咧，系由佢唱嘅，佢系 Samantha 林志美。而简来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叫做《情人路》，用一首歌同你讲述咗咩叫爱情嘅路啊！相识相爱喺路喺爱嘅路上面继续寻。情人走过，留低咗恩同埋怨，亦都有欢欣同埋。

同上一首《情人路》一样啊，呢一首歌曲咧，同样都有郑国江老师嘅作词。继续有井 Sir 为我哋教育一啲人生嘅大道理啊！佢话俾我哋听，渴望心中富有，名同埋利咧都可以不刻意去追求啊！听落嗰啲困难，应该都唔系我呢廿几岁嘅人可以理解嘅心境嘅。徐小凤《随想曲》。

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同样都有井上典的词。希望我哋有朝一日可以学到佢呢一份嘅心境啦，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啊！嚟自邓丽君嘅呢首作品《漫步人生路》，而家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45，继续我哋1983年桃仔精选冠军歌嘅时候啊！

无独有偶地，这一首同样都是郑国江老师填词的作品，而他是翻唱自山口百惠在同名的电视剧的一首主题歌曲，就叫做《赤的疑惑》，有妹姐的这个版本。

我发誓啊，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啫。我拣歌嘅时候咧，冇会特登去睇住系边个作曲、边一个作词嘅。不过咁啱呢一首连续几首咧，都系郑 Sir 郑国江老师填词嘅作品。有呢首 Danny 仔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啊。而时间仲有啲啦，同你听多几首我自己精选嘅金曲啊。

离开一下1983年的作品，亦都咁啱离开一下井 Sir 嘅填词作品啊！拣嚟呢首由潘元良填词、林子祥嘅《最爱是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5啦。睇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切记留意天气啦。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 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轻谈浅唱不言。

0: 嘅天嘅头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咪话唔快乐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朝早为我哋五点 rock 嘅 rock 打头阵嘅歌曲有佢哋啊，有 U2 嘅呢一首 With or Without You， 收录咗喺 The Joshua Tree 嘅专辑入边啦。而到 Joshua Tree 呢一首专辑咧，其实更加系被誉为系头一百只对呢个音乐界最有影响力嘅 album 之一。而我觉得听 U2 咧，除咗听歌词嘅同埋旋律之外咧，更加应该要听嘅佢嘅吉他，嗰啲好多 sustain 啊，好长音嘅吉他咧，其实就系 U2 呢队乐队咧开始去用先嘅。而后来其他乐队都会有致敬翻佢呢啲嘅编曲，比较 psychedelic 迷幻啲，同埋系 electric 啲嘅电子元素较多嘅。

接住 YouTube 嘅 With or Without You 之后咧，拣来 Total 咧首自己一路都好中意、好中意嘅作品，个名咧就叫做 I Won't Hold You Back。尤其是喜欢入面嘅歌词咧，佢就话时间咧可以消除一切我哋之间嘅爱，但系时间咧亦都可以令到我知道你当初有几咁爱我。

收录在 Ghost in the Machine 的专辑当中。跟住 The Police 的这首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is Magic， 任何嘢只要是她所做的呢都是魔术或者是魔幻的，有魔法令人着迷。但是跟他们最出名的那首 Every Breath You Take 有少许类似的，就是就这样看

歌名或者就咁听一次半次咧，都会认为咧佢系一首比较甜蜜嘅情歌。但系始终由阿 Sting 呢位鬼才写咧，可能事情咧并唔系好似表面一样咁简单。可能细心咀嚼过后咧，可能都系一啲关于可能系 stalker 啊啲疯狂嘅暗恋者所写出嘅告白情书。即系同普通男女朋友嘅关系有少少唔同，系啲关乎痴迷执着嘅错爱啊。

我哋听紧500 and China Blue 嘅呢一首《挪威的森林》啊。挪威的森林咧，听落你好似真系会以为有一片森林喺挪威入边嘅，但系应该咁大个国家入边真系有森林都唔出奇嘅。不过咧，佢嘅典故咧有非常非常之多。500咧呢一首咧就系启发自于村上春树同名嘅小说，就系《挪威的森林》呢本小说入边啦。而村上春树咧亦都有话过，其实佢改呢个名咧系中意翻60年代 Beatles 嘅一张专辑啊，我唔记得专辑定歌曲啦，总之系叫做《Norwegian Wood》嘅。所以话呢个《挪威的森林》咧典故真系非常非常之多。关于小说咧，我系睇过同埋拜读过一次嘅，不过咧自己就觉得佢哋嘅爱情观啊，嗰个世界观系有啲难去理解嘅。唔系咁直白嘅，我谂可能等我有翻多少少嘅年纪，有翻多少少嘅资历，再去读一次，睇下会唔会理解得更加多。500，挪威的森林。

不过关于小说《挪威的森林》有一句都挺正的，他说是即使是你最深爱的人，心里面都会有一片你去不到的森林，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些秘密一样，但是我们爱一个人并不是说一定要了解他所有百分百的，我们都会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守护他，去保护他，好像这首歌一样， DJ 的《银河修理员》。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而 DJ 嘅银河修理员呢，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31啊！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大致多云，继续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咧都会有成30度，都系一个又热又湿嘅天气嘅。而稍后雨势咧更加系有时颇大嘅，记得出门口咧密切留意天气情况。最安全的都是带定把遮，尤其是太阳遮和雨遮，即又可以防下啲紫外线，又可以防下雨水咁样。自己希望咧呢啲阴晴不定的天气咧可以快啲结束，可以俾翻个冇咁热但系阳光明媚的天气我。

希望鹏哥嘅意真系可以同呢啲下雨天讲一声 goodbye。嚟自草蜢翻唱嘅呢首《再见 Rainy Days》，跟住落嚟咧都系一首同啲天气啊、大自然有些少关系嘅歌曲，由 Gigi 严明熙。

同大自然入面嘅空气有关系嘅一首歌曲，嚟自支持严明熙嘅最新派台作品啊，系加入咗新公司之后嘅第二首单曲《Colors in the Air》原声。

幾得意嘅一首作品啊！因為佢將大膽喺愛情入面用咗一個 memes 去包裝嘅，好似有啲網上嘅 comment 咧就會話啊，我有一個大膽嘅想法啦。之後咧啲人就會 comment 翻呢句嘢，就話收埋你大膽嘅想法。咁關咩事呢？就因為呢首歌曲咧就由一個陌生小姐嘅名字叫做 The Flame 啦，帶來佢哋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叫做《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嚟自 Henry Moody 嘅呢一首 Miss You。虽然咧佢话佢除咗唔系系净系得早午晚同埋发梦都会挂住佢，咁即系有咩时间唔挂住佢咧？我谂唔到。

同你听咗 Maroon 5嘅呢首 Heroin 啊。关于一啲疯狂嘅爱恋，而一啲疯狂嘅爱恋就好似一啲唔应该食嘅药物一样啊，咁令人上瘾咁上头啊！带来 Maroon 5嘅最新派台作品《海洛因 Heroin》，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48啦。

0: talk about
1: 有啲意想不到嘅合作作品啊，都几跨世代嘅一个合作，有 Dance Queen Madonna 加埋最近风头好劲嘅 Sabrina Carpenter， 佢哋两个合唱嘅呢一首 Bring Your Love。

自己觉得是有啲惊喜嘅作品，发现咦真系几好听，同埋呢首新歌咧，唔系话嗰啲一听就觉得啊唔系好入脑，反而我觉得听咗几次都开始记得少少旋律嘅新歌，嚟自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而时间咧亦都嚟到呢个清晨嘅5:55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0%，稍后时间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30度。

同你听过 YT 周恩廷嘅最新派台作品《今世情人》啊，由佢自己亲自作曲，亦都系作为今晚嘅最后一首作品。希望你咧可以今日玩得开心 ，have a good weekend。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你。出边27度，相对湿度9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

並已完成出生登記手續。入境處說已經完成向男嬰父母作出詢問和搜集有關資料和證據，包括證實他們與男嬰血緣關係的基因測試報告以及其他相關證據。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的伊波拉疫情持續，世衛表示兩個國家單日合共新增大約100宗確診個案以及20宗死亡個案。兩國在今輪疫情當中已經通報471宗確診以及84宗死亡個案。美國疾控中心官員警告，預測模型顯示，如果沒有強力的公共衛生措施干預，今輪本地報銷型伊波拉疫情的規模很有可能與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衛與非洲疾控中心較早時宣布啟動伊波拉疫情防控計劃，籌集5億1800萬美元在6至11月期間支援非洲國家防控疫情，加強各國準備工作，快速發現和應對疫情。國家副主席韓正轉抵白俄羅斯訪問，在首都明斯克與白俄羅斯總理陶爾欽會面。韓正表示，白俄羅斯是中國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中方發展對白關係、深化對白合作的決心堅定不移，將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韓正又說，雙方要更好發揮中白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等機制作用，推進中白工業園等重點合作項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陶爾欽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9.9度、东经12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

0: 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当你好高嗰阵时候收一收，
7: 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自己收。喺我最高峰嗰阵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咧加埋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咧嚟到六月七号啦，时间嚟到六点十一分，你好嘛？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忙唔忙咧？嗱，首先咧，一开始啦，都呼吁下电话先，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假设啦，有一啲嘅好人好事啦，或者咧有一啲嘅开心嘅正能量嘅一啲事情分享啦，或者系有一啲嘅祝福咧，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你嘅爱人啦、朋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呢一份嘅正能量嘅。另外呢，如果讲到最近呢一个星期所引发嘅一啲生活嘅小嘅感受呢，我会觉得係有关于时间啦。因为时间呢就好似当你冇諗过佢原来行得咁快嘅时候，然后去到某一个点呢，你会突然间发现咦，原来已经去到十年之后，或者是二十年之后呢一个感觉啦。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呢，有突然间有一刻呢係令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点解会咁样讲呢？原因呢就係因为之前呢有讲到啦，就係、是、以前呢我有搞过一个叫做舞蹈学会啦，咁啊喺大学嘅时间。嗰陣时呢係第二届，咁啊去到今年啦二十周年啦，咁然后呢就有朋友啦咁叫我返去跳啦。咁而本身因为实在太耐冇返过去啦，咁所以已经即係不经不觉觉得二十，但係嗰个数字嘅感觉呢其实唔係咁大㗎。但係当我呢同朋友一起倾偈啦，然后口轻轻讲开倾偈，不如我一起返去跳嘅时候啦，咁佢哋有一队呢叫做老鬼嘅团队啦，咁就係当你毕咗业之后呢就可以返去跳嘅所有朋友仔啦，所有嘅师弟妹啦，全部都会归纳喺嗰一队嘅。然后跳完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啦，嘩，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十几年嘅感觉啦。你会唔会有一啲时候呢突然之间令到你觉得，嘩，原来时间过得咁快喎。有时间嘅话，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下呢一个有关于时间嘅故事啊！

小城故事邓丽君。有冇一啲嘅故事或者一啲突发性嘅事情令你觉得哇原来时间已经过得咁快嘅呢？嗱，头先讲到啦，就係咁我返呢一个大学嘅舞蹈学会度跳舞啦，咁然后呢就会觉得哎突然之间见到一啲真係细十几年嘅师弟妹嘅时候呢，就突然间觉得哇原来即係毕竟

觉已经过咗咁多年啦。不过呢当然啦，我又觉得当你陪到去母校嘅时候，或者係同母校有关嘅一啲朋友啊、学会啊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呢，会觉得哇，其实真係有一份嘅亲切感啊。你哋有冇着返去大学啦，或者中学啦，甚至係小学嘅聚会呢？我知道呢，身边都有啲朋友呢都仲係会有同呢一啲嘅同学仔一起去聚会㗎喎，就算係冇返去学校。而我知道呢，亦都身边有一啲嘅朋友咧，直情系会继续同以前嘅老师又保持联络啦。得闲嘅时候咧，每一年学校咧都会有一啲嘅旧生聚会啦，然后又会邀请啲毕业嘅学校嘅同学仔咧，一齐翻到去母校嗰度去聚一聚。呢一个细细个嘅时候，每天都星期一至五啦，都会去聚集嘅一个操场啦、小食部前面啦，哇！呢啲嘅回忆，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起啲咩咧？时间有时真系不经不觉过得好快啊！

0: to me.
1: 零时十分，叶倩文。是啊，有时候我觉得呢细个嘅时候啦，好似时间呢就觉得唔算好快嘅感觉啦，十零岁啦，二十零岁嘅时候呢觉得啊，有时日日翻工或者日日翻学呢，时间好似过得好慢，几时先到暑假，几时先到放某一啲嘅大假嘅时候呢。咁但係呢，原来真係回想呢，好似突然之间冇咗十年嘅感觉。嗱，当我记得呢细个嘅时候，二十岁嘅时候啦，会觉得突然之间好似冇咗几年啦，然后去到三十岁嘅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冇咗二十年啦，然后呢去到四十岁嘅时候。

好啦，就会觉得，哎，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耐。其实咧，有啲嘅文章咧有讲到啦，话有时间小偷呢一样嘢噶，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嗱，首先又要继续呼吁下电话先啦吓，咁啊1872388，头先咧有讲到啦，有关于一啲嘅正能量分享啦，有一啲嘅祝福啦，你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啦，或者系头先讲到有关于时间嘅话题，如果令到你谂起一个人，谂起一啲嘅说话，好想同你爱嘅佢啦，或者系难忘嘅佢啦，想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难忘嘅时刻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可以一齐分享一下你嘅故事。如果头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嘅小偷啦，咁其实咧。有呢啲文章又讲到啦，其实有一啲事情呢係可以做得好啲，令到时间好似实用一啲，冇咁快流逝，冇咁快去流逝嘅。咁究竟係啲咩呢？一首歌之后话你知道。

路过蜻蜓张国荣哥哥的歌曲。嗱，首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啊，好多人咧就觉得时间唔够用啦，或者系尤其是放假嘅时候咧，更加觉得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咧？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文章讲到啦，你点样咧可以令到时间小偷呢一样嘢咧，冇俾佢偷得咁多时间咧？咁啊，有一本书咧就叫做《留白工作法》啊。

佢又讲到啦，就係话呢要有时提醒自己呢去割舍一啲嘅行为，将时间花喺宝贵嘅事情身上面。例如係啦，有时有几个点呢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就係佢话第一个啦，有求必应啊。好多时候呢大家都好好人啊嘛，習慣呢做救火队，有时呢一啲冇乜价值嘅嘢，可能人哋好想你去帮手嘅时候，可能其实佢都可以做到，或者是可能好想你去帮忙嘅时候呢，你用咗好多时间去做。但其实不经不觉，当你做完人哋啲嘢之后呢，你就发现诶、原来已经时间过咗大半日，你都未做自己嘅嘢。咁有时呢啲嘢系咪可以放缓呢？或者系有一个完美主义者嘅话题，譬如有啲嘅朋友啦，可能佢过度呢去重视一啲嘅细节啦，咁可能冇办法去安排每件事都要好多时间㗎嘛，或者究竟每件事用几多时间好呢？咁去到呢一个位啦，跟住大家可以諗下啦，究竟係唔係可以去到某一啲位你就开始可以做其他嘢，唔使继续钻研落去呢？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到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时间留得耐啲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今日下昼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九十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维克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

0: 都要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分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嘛？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今日六月七号。咁啊，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啊，系咪林先生啊？
2: 系啊，早晨啊 ，Beautiful Sunday 嘅听众，早晨啊，师傅你好。
1: 你好，多谢你打上嚟啊。有边一个位置系棘到你，好想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2: 时间观啦，因为发觉啲时间过得好快，真系眨下眼咧就已经去到个中年嘅时间啦。咁亦都回想翻过去太太陪伴嘅时候啦，咁样啦。
1: 去到边一个位置，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似原来已经去到年纪不小嘅岁数咧？
2: 哦，当。

0: 兩邊十分開始見白的時候，已經知道已經不小了，已經。
1: 哦，但是你是多少歲開始有出這個白頭髮呢？但是都要問一下的，因為有些朋友是很早的嘛，有些朋友 是很遲才出的。
0: 哦，好遲，都成五十開始啦，五十才出的。
1: 哇，聽你的聲音完全聽不出是去到這個年歲。我以为会再年我谂我以为系四十零或者系，
0: 咁啊保持翻个青春嘅心啦，唯有。
1: 嗯，咁但系会唔会喺生活上面有一啲嘅改变嘅时候，特别觉得啊时间过得快咧？
0: 有噶有噶，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成日去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而家可能慢慢咧就将自己啲步伐咧减慢咗啦。
1: 嗯。是去到某一啲时间点你会觉得啊我都唔可以继续再做咁多剧烈嘅运动啊，定係还是係觉得啊有时候觉得体力上面有少少嘅改变。
0: 两者都有嘅，体力嘅改变係啊。
1: 因为我头先有讲到呢，我就係返咗大学度跳舞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啊以前原来某一啲嘅动作呢係好容易做到嘅，可能一按就可以跳去某一啲位，但係原来而家慢咗好多。即可能跑步都一样㗎，如果做运动有时候我哋以前可能係跑六分1000米嘅100米咁样啦，但係而家突然间变得好耐，即係1000米应该係。即类似係咁样囉。
0: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呢就俾你触动咗我呢个嘅啲水，时间真系过得好快，都系要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先。
1: 系，咁但系有冇话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之后，有一啲咩嘅生活嘅改变，就希望可以再充实啲啊，或者更加珍惜时间呢？
0: 梗系希望活到老学到老啦，咁每一分钟都希望再学习阶段啦。
1: 你有增即系一路增值自己系嘛？有啲学啲新嘢。
0: 生活上每一样嘢都系新嘢。即是每一次你遇到的嘢啦，包括而家新的科技啦、新的知识啦，同埋今次新的机会同你沟通啦，电话上。
1: 哇，你个諗法好好喎、真係啊，生活有好多新嘅嘢，我哋每天都学緊㗎，但有时你自己唔觉㗎，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哇好攰啊，好多生活嘅变化，但其实呢啲全部都系生命里面一啲唔同嘅一啲色彩囉，会咁讲。
0: 冇错啦冇错啦，係啊。
1: 咁你同太太之间有啲咩嘅说话想讲呢？即系都陪伴咗你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啊有啲咩想同佢讲下呢？
0: 好多谢佢由我一个好年轻力壮嘅青年啦，陪伴到我而家即系已经开始见白发嘅中年嘅男士身边啦。咁啊过去里边咧，有生活上有唔同嘅压力，有唔同面对嘅挑战，都不离不弃，坚持住留守在我身边啦。多谢佢啊！
1: 嗯，听落好似有好多嘅故事。即系曾经发生过啊嘛，系,笑到咁样，诶、啊，有啲咩故事谂起系可以分享一下嘅咧？
0: 都冇乜特别嘅，始终人生都一定有好多困难嘅时刻嘅，咁啊，有人喺身边支持你，你需要感谢佢啦，咁样啦，系啊，
1: 系有啲嘅说话，就算唔喺大气电波度讲，可能咧转个头都可以同太太去回顾一下啦，即系亦都可以一齐去谂翻之前嘅时刻啦。可能我嗰阵时觉得好困难，但系原来我回首发现，原来眨下眼过咗咁耐咯。
0: 系啊，所以我希望喺呢个空气电波里边咧，能够点首歌俾你听啦。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就系嗰首张雨生嘅《大海》啦。
1: 大海好，我找一下先。如果今日有时间的话，那就帮你播一下，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如果今日没有的话，就可能是下个星期，等我找一找。
0: 好的好的。
1: 好，多谢晒林先生的分享。Thank you。好啦，咁祝你同太太咧继续幸福美满。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邓太你好。
2: 好啊，师培你早晨。
1: 早晨早晨。你好嘛，有咩特别想同我哋分享先？
2: 好啊，我想分享我一段友情啊。
1: 哇，
2: 我这个朋友生日快乐，虽然他是旧历的五月初一呢生日的，因为我们七十几岁了，很大年纪，通常都是记得那些旧历那些咯。
1: 是没问题的，庆祝旧历又得，新历又得，那最重要是你去到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是见到这个，一定会想起这个朋友咯，或者是你想一起去聚的时间咯。
2: 是啊，
1: 有什么祝福想送给他呢？
2: 祝他健康平安喜乐啦。同埋我上个星期都约过见面嘅。咁我哋一起去深圳嗰度食下嘢啊。

0: 开心心咁，又预祝佢生日咯。
1: 开心喎、哦，咁啊，即系你哋平时系咪都见得多嘅先？
0: 唔算多，因为我哋咧十几岁已经识噶啦，而家我哋大家都七十几岁噶啦。
1: 哦，哇！這个友谊真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是，唔见，即、就、系、是、好似眨下眼十几年。头先你而家讲到咧，系眨下眼已经系差唔多五十。

0: 结婚我仲做佢嘅姐妹添。我哋十几岁就结婚噶啦。
1: 系。好早结婚，睇到而家真系时哇！如果对呢你嚟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喎。而家咁样讲，
0: 系啊，眨下眼就做咗公公婆婆啊！
1: 哇、哦，系咁啊！最紧要系即系生活精彩啦，我觉得时间有时咧可能充实嘅时候咧过得更加快嘅感觉。但系你同呢啲位朋友点解咁投契咧？
0: 嗱，我哋嘅信仰一样啦，同埋我哋即系。做事的时候又一起啦，咁我哋即好多嘢都好啱倾嘅，大家都好同埋佢咁嘅年纪咧，佢仲学到 AI， 仲教我，觉得我哋真系好似冇个思想，就好似仲响后生嗰阵咁样咯。
1: 哇，系噶！如果嗰段友谊咧系细个嘅时候识咧，你会唔觉得自己真系咁大个噶？你会觉得哇，仲系回忆喺我哋青春嘅时候好多嘅片段。
0: 系啊，
1: 系，尤其是咧，你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啦，佢结婚啦，跟住之后仲系你做姐妹添，
0: 做伴娘
1: 啊，伴娘添啊，哦哦哦，哎哟，好青春啊！系咁啊，即系期待住你同呢一位嘅朋友有更多一啲美好嘅一啲事情发生啦。咁纵使系即系可能都哦，原来相处咗好多年啦，但系我相信咧嚟紧都有好多精彩嘅事情嘅。
0: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见，起码都见几次嘅。我生日又约我，佢生日我又约佢。天气好，我哋又约下去有街饮下茶咁嘅。
1: 哇！咁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
0: 系
1: 继续开开心心啊！吓，多谢晒邓太嘅电话。
0: 师傅，我想点知漫步人生路，如果可以嘅话，你帮我揾啦。
1: 好好好，好收到，好我听听电话先吓。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倾。多谢晒邓太嘅电话，漫步人生路，等我 mark 底先。好，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
1: ，June 你好。
2: 是我是 June，
1: 是有没有什么是触发点令到你想打电话上来呢？是哪一个位置呢？喂，阿 June 啊，是不是在收音机旁边啊？你
2: 离开十尺都有了。
1: 啊，是啊，
2: 我先关了先。
1: 还是听
2: 我关了先啊。
1: 好好好，是啊，现在那个回音太厉害了，好像唱紧 K 的嘛。是啦、啊。咁如果讲到时间咧，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嘅回忆。
2: 因为我闩埋晒窗，可能有回音嗰间房。
1: 啊，而家好似好啲啦，系。
2: 我闩咗啦吓。
1: 好，欢迎你 June。
2: 多谢。
1: 系有啲咩特别系令到你好想喺呢一刻度分享嘅呢？
2: 哦，今朝我喺收音机嘅时候听到你讲话朋友啊，咁我谂起我真系有两个朋友咧，识咗五啊几年啦，咁吓咁咯。
1: 厉害啊！今日嘅朋友仔全部都系五十年以上噶，
2: 因为早起身咧，五十年以上嘅人多咗会
1: 系嘛？所以我呢个有时经过十几年，但系经过大家系五十几年，系但系喺咁多嘅人生路途上边啦，咁有好多嘅故事啦，咁又关于友谊系咪啊？你想讲
2: 系啊？
1: 系有一位点样嘅朋友咧？
2: 哇！呢、這个朋友佢真系。帮我好多嘅佢吓，咁咯吓，
1: 系
2: 系啊，
1: 你哋系
2: 一路佢都好好好同学嚟嘅，六年班嗰时识嘅吓。
1: 哇，小六嘅朋友系
2: 系啊，两个都大牛龟啊嘛，两个、比其他同学好似大一两岁啊咁嘅吓，咁样咯，就一路咧就吓有联络开咁样吓，
1: 系
2: 即系佢系好少嘅咯，仲联络紧，因为嗰阵时。譬如中学毕业嘅时候，都有一成，即系有啲朋友有书信来往啊，电话来往啊，喺外国都系。但系而家真系得翻佢同埋另外一个咧，就成日都有联络咯，有电话联络啊，咁样咯，吓。
1: 嗯，哇，小六啊，咁啊真系见证住好多你人生嘅唔同嘅时刻、啊。咁系 keep 住你哋都会有出嚟食下饭啊，唔同时段，定系还是中间有冇 有一段时间系少咗见面咁样？因为其实都忙噶嘛，有时大家唔同经历嘅时候。
2: 哦，如果少见面嘅时候，就可能我做咗妈妈嘅时候，要凑两个小朋友咯，吓、一年一个，因为左手拖一个，右手拖一个，嗰时候可能少啲。嗰阵时咧，佢都有同我哋影过一次，影过之后出去玩嘅，就我啲相都有同佢，我啲仔都有同佢影过相，有得喺度咯吓。
1: 哇！

0: 妈妈嘅小林开始认识嘅同学，
1: 系啊系啊，
0: 咁系过到真系小朋友开始大啲嘅时候，就开始真系又见翻密啲系嘛？
1: 系啊系啊，佢哋读小学嘅时候，咁我哋都有见面嘅，咁啊带埋仔同佢探佢，咁咧有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咯，佢冇结婚噶嘛，咁啊笑死啊个仔咧。讲学校的老师点样点样，那个老姑婆，哎呀，我几唔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冇结婚咁样，老公系咁样，
0: 即系惊听到尴尬。
1: 系啊，系咯，啲细路仔真系童言无忌咯，咁样吓，佢而家都系独身噶咯，佢真系好好人噶。
0: 嗯，
1: 系啊，
0: 咁啊冇问题嘅，独生嘅话又有你呢个好嘅朋友啦，咁啊身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有自己小朋友嘅话咧，感觉好似我嘅朋友嘅小朋友都系自己小朋友咁样噶，即系睇住佢大。
1: 系啊，佢年都送啲嘢，即系过年咧，一定有嘢送俾我仔嗰阵时。咁而家到我仔有仔时，佢就送俾我孙咯。
0: 哇，
1: 过年
0: 好开心啊！
1: 好咩？好长情噶，真系。
0: 系好好嘅一位朋友。
1: 系啊，有事嘅会帮我手噶啦。
0: 嗯嗯。
1: 佢有时我哋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啊，咁原来佢咧就或者系身体有事咧做手术啊之类咯，咁样。
0: 哦、
1: 唉，一次又一次，两次都系咁啊！有次咧，原来佢旧年咧就跌亲条。即是搭车的时候有时坐一坐他跌亲、啊、腰骨有事，咁原本呢要做眼科手术的都不做得。我也不知道的，他说不得闲、oh. 我说不得闲，因为不是日见的嘛，真的。
0: 咁、
1: oh. 好快呢我就知不知道他哦这人原来这样。
0: 哎呀他习惯自己搞定晒。
1: 他习惯自己搞定晒了，真的。
0: 哎呀咁啊。
1: 好犀利啊，我觉得他是真的。
0: 是，但是我刚才都听到就是其实有时可以跟朋友讲多少少的嘛，咁朋友又不会觉得特别辛苦去即是、去知道你这一件事情的。
1: 是
0: 即是过了才知道，有时真
1: 的。是咯，过了才知道的。
0: 是啊。
1: 好喜欢帮人的，他真的好。
0: 嗯，好好。
1: 抵不即是抵不得他，有些人这样好像找他笨这样，但是是他的性格，他是帮人帮人帮人。
0: 是。冇噶，有时可能佢想做就系呢个系佢决定咯，即系尊重佢。但系作为朋友嘅话，都要继续揞佢噶。即系如果觉得，哎，要睇下佢，唔敢系嘛？
1: 系啊，佢个主意，佢主观好强嘅，佢又吓。
0: 嗯，
1: 真系好
0: 系咁啊！揾一个你哋共同相处嘅方式咯。我谂你都好熟悉佢噶啦，已经
1: 系啊系啊。
0: 系
1: 佢系食素嘅都吓。
0: 啊，系咁啊！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啦，继续。keep 住一起去，有很多不同精彩的故事。好，多谢晒转，
1: 多谢师傅
0: ，thank you。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
0: 兰子你好。
2: 系，唔好意思啊，师傅，我打过好多次你，我做人有好多时间。
0: 哦，唔会啊，系咁啊，今日有咩事情系触发到你呢？
2: 系今日咧，我咧就多谢。我个主席啊，中心嘅主席啊，麦姑娘咧，佢搞呢个中心咧，令到我哋认识咗好多朋友啦。咁跟住最主要咧，就系、是、嚟祝福啊，我个好朋友啊，热爱音乐嘅李杰俊同埋个厨艺好好嘅冯丽妹，两夫妇喺六月三号结婚54周年结婚纪念日啦。
0: 哇，咁厉害嘅，佢嘅结婚纪念日你都记得啊？
2: 因为嗰日咧，我哋约埋一齐食一餐饭啊嘛。所以咧好开心啊嗰日，咁祝福佢哋一直咁幸福啦，生活多姿多彩啦。因为阿杰俊咧好多时都带住个吉他咧去老人院咧弹吉他啊、唱歌啊，同啲老人家一齐玩噶。咁阿丽妹咧就好多时咧，我哋聚餐咧佢就做整啲好嘢嘅食咧俾我哋家送噶。咁令到我哋咧就多咗啲口福啦。仲有啊，多谢阿芬芬啦。因为我哋每次聚餐咧，佢都帮我哋搞掂嘅，走走趯趯啊，安排一切啊，同埋整啲叫啲厨房啊，整啲好嘢俾我哋食咯。咁啊，变咗我哋净系坐度等食啊，又唔系几好意思咯。
0: 即系身边有好好嘅朋友啦，或者唔同嘅人啦，去帮你安排好多事情，令到你嘅生活上面好多时候咧都系享用多。
2: 系啊，多咗好多朋友啦，同埋祝福六月生日嘅亲戚朋友啦。啊！我六月四号阿姜美平，六月五号阿 P 啊孔丽芬，六月十号阿郑仲贤，六月25号阿郑叻，同埋六月30号嘅 Sylvia， 因为都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对生活愉快。
0: 嗯，
2: 系啊，头先咧就话佢哋话认识嗰啲朋友咧，我认识呢一个朋友啊，识咗佢50几年噶啦，已经。啊，咁咧就早两日同佢食咗

0: 補足佢少咗生日飯咯。咁都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啦，生活愉快啦，最緊要呢啲咁嘅而家咁嘅生活環境咧，大家都有壓力，希望大家都唔好咁乜嘢啦，放開心情。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多谢晒兰子嘅分享啦。咁祝各位六月之星咧生日快乐，咁啊事事顺利啦。头先讲到呢一位好好嘅朋友啦，咁系继续啦，都希望你哋友谊之中啦，有好多更多难忘嘅故事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仲有后边有一个电话，你好，高先生你好，
2: 喂，早晨，
1: 早晨，你好嘛？
2: 我而家开紧工啦。
1: 哎呀，多谢你啊！开工嘅时候都打上嚟，一定系有啲事情咧，都好想喺呢个时候分享下，系嘛？
2: 过两日咧系我个孙仔生日咯。
1: 哦，生日快乐！几多岁啊？孙仔？
2: 八岁啊。
1: 八岁。
2: 系啊，肥啲啲噶。
1: 哎哟，好似好得意咁。
2: 系啊系啊，好多嘢讲啊。
1: 嗯，咁啊，佢系算系好细心啊，定系还是比较充满活力啲嘅？即系佢系边一种类型呢？
2: 你系好好玩咯。
1: 哇，好中意玩嘅，走走跳跳咁样嘅。
2: 系啊系啊系。
1: 会唔会佢成日都好多一啲特别嘅主意啊？会唔会整蛊人嘅呢？
2: 会啊会啊会啊。
1: 会啊。
2: 会啊。你行过呢就拍下你背脊啊，拍下你膊头啊咁咯。
1: 哦，然后就行去另外一边，呢啲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玩嗰啲系嘛？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同你孙仔之间嘅故事。咁有啲咩祝福首先喺呢一度你想送俾佢呢？
2: 祝你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1: 嗯，咁你係爷爷定係公公啊？
2: 爷爷
1: ，OK， 阿爷爷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小朋友咧，佢哋就即系冇乜留意自己，即系平时可能佢都系周围玩啊咁样啦。但系咧，大人咧就会成日都记住佢嘅生日啊，会唔会搞生日 party 啊？
2: 上个星期日搞咗噶啦。
1: 哇！咁佢又好开心啦，系咪通常大时大节或者系可能系佢哋生日啊，都会有聚会咧屋企？
2: 有啊有啊，
1: 嗯，
2: 过几日又去都去食饭噶啦，端午节啊。
1: 哦，咁都见得好频密喎，同屋企人咁几好喎。
2: 系啊系啊，唔系佢住喺我唔系好远噶咋，住隔篱噶咋。
1: 哦，即系可以成日见，日日都见啊，好开心喎。咁啊，一齐食饭啊，定系点样啊？
2: 食饭唔一齐，但系好多时都同埋一齐食饭嘅。
1: 哦，咁你会唔会有啲时候要帮手去照顾佢呢？
2: 唔使噶，唔使噶，阿婆婆照顾佢啊。
1: 啊，原来系咁样。
2: 系啊系啊，翻学放学，全部都系阿婆婆照顾佢嘅。
1: 哇、哦，咁你净系负责即系玩系嘛？
2: 系啊，我冇咩负责佢噶。
1: 哦，
2: 我都要翻工，我都好多时都唔得闲。
1: 系，咁啊冇问题啦。咁啊最紧要系即系有婆婆去照顾住啦。咁同埋每日都见到，我觉得都好开心啊！真系。
2: 系啊系啊。
1: 嗯，咁祝佢啦，聪明伶俐啦，今日快高长大，生日快乐。
2: 哦，系啊，多谢多谢。
1: 嗯，多谢晒高先生嘅电话。头先咧听到好多有关于友谊嘅故事啦，或者系一啲生日嘅祝福啦，有啲年轻嘅故事啦，啊，令到我都觉得哇，突然之间自己觉得好似时间过得好快，但相信咧喺心机旁边嘅你咧，觉得时间过得更加快。咁不过我觉得当中生活里面系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啦，或者系有好多学习啦。头先都有一位嘅听众有讲到啦，就系、是、可能人生中当中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即系经过咗之后，而家回想，哦，原来已经过咗咁耐啦。咁呢啲嘅友谊咧，我觉得系特别需要去再好好珍惜啦。咁头先讲完咁多友谊嘅故事啦，咁我谂咧都系时候要约下啲朋友出嚟食下饭噶啦。听到呢一度嘅话，嗯，系都系行动嘅时候啦。

0: 有福气，陈慧琳。我相信咧，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我哋有好多嘅故事啦，发生啦，或者有啲友谊上边啦，或者甚至系可能系同唔同嘅组别嘅人，可能有啲嘅不愉快嘅事情啦。但原来咧，哦，眨下眼再回想翻嘅时候，原来只系一件小事。你有冇试过有咁嘅感觉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文为您报道新闻。天文台昨天晚上先后发出黄色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且在昨天晚上9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另外，昨天晚上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有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也需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与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土耳其表示，白方愿与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天，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发挥协调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表示，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不过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也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据报是和巴基斯坦斡旋谈判工作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部交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 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比分分别是6-3和6-2。这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在职业生涯以来首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也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5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又是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天有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又是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4: 喂，你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4: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5: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用百变。
4: 你怎么看呢？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5: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1: 6月起
2: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1: 6月起，
2: 逢周六
1: 早7点到10点，
2: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1: 夜雨播
2: 夜宇宙，
1: 下午2点到4点，
2: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2: 芳华
1: 绝代芳华。6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六月份呢，踏入第七天，今天是六月七号，星期天的上午啊，各位上午好。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欢迎你，我是敏儿。很早呢，啊，又用一些不同的旋律啊，来为自己作伴，精精神神的啊。不管呢，你现在是正在收听我们的直播，哎，还是呢，哎，之后再重温吧，都欢迎你。有时候呢，这种没有界限，是不管你在哪儿啊，什么时候啊，或者是跟谁在一起。第一首歌曲啊，选来有青山的几度花落时呢，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他是吕珊啊，听过一首《午夜吉他》，在之前呢，也有潘秀琼的一首《南海姑娘》。

0: 蔡琴的一首《我有一段情》之后呢，它是高胜美啊，这段情到底顺心还不顺心，还是叫做情难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费玉清的一首《奈何》啊，在之前呢，我们也听过有刘家昌的《一帘幽梦》。有时候呢，柔情的确很难去抵挡啊。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热情如火，也需要柔情似水，平衡嘛，对吧？叶倩文

0: 毛宁，涛声依旧，在这全有叶倩文的《驿动的心》。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一首姜育恒的《天天天天》呢，把时间呢也带到来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红星版一首《同桌的你》啊，他是老狼。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未断接应史宾斯的传中破网，1-0小胜新西兰。跟着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时轮换全部11名球员。四届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本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的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1名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突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也以4-0胜出。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与白俄总理